0: 展，实现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一栋楼就是产业链的集聚效应。当前，宜昌城区商务楼宇存在更新提升动力不足、运营管理水平不高、配套服务功能不全等发展短板。此次出台的措施直击行业痛点，聚焦存量盘活、增量提质、产业聚链、能级跃升四大方向，细化扶持举措，打出楼宇经济发展组合拳，推动城市闲置空间转化为产业发展优质载体。措施提出，针对闲置两年以上的单栋商务楼宇、盘活楼宇并正常经营一年以上的运营单位，每盘活建筑面积一平方米给予20元奖励，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50万元。对整合统一运营单栋商务楼宇的单位，每整合建筑面积一平方米给予10元奖励，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50万元。通过推进统一运营，促使商务楼宇去化率大幅提升。措施创新性地建立了入住率增长奖励机制，单栋楼宇当年入住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即奖励2000元，最高不超过10万元。同时大力鼓励楼宇业主或运营单位实施业态配套升级，对新引入品牌咖啡茶饮、白领食堂、文娱健身等品质提升项目的，每项给予50000元奖励，最高不超过30万元。政策还鼓励楼宇业主或运营单位搭建公共服务空间，含党群服务中心、白领驿站、楼宇服务工作站、共享办公空间等，每项给予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单个商务楼宇最高不超过50万元。支持金融机构在商务楼宇设置营业网点、自助银行设施，加大对商务楼宇更新项目建设等信贷支持。据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宜昌城区118栋重点商务楼宇新入驻市场主体285家，累计入驻市场主体达4433家，中心城区商务楼宇入驻企业累计纳税达17亿元。本次出台的扶持政策有效期为3年，下一步我市将配套制定政策申报指南，按年度组织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开展申报兑付工作。今年上半年，我市水产品加工产值突破4亿元，同比增长5.11%。以鲟鱼鱼子酱为代表的高附加值产品和清江鱼精深加工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引擎。请听记者的报道。
1: 在当阳锦逸渔业公司的鲟鱼工厂化养殖车间里，一个个大型循环水养殖池整齐排列，不同规格的鲟鱼在循环净水中游动。企业配套建设了标准化鱼子酱加工车间，形成了从鲟鱼养殖、鱼子酱加工到冷链销售的完整产业链，产品销往北上广深高端餐饮市场，并出口欧洲、日本等地。上半年企业订单和效益均创同期新高，
2: 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以上，产值突破600万元。目前二期鱼子酱加工车间正在加紧调试，预计下半年投产后产能可以再翻一番，全年产值有望突破1000万元。
1: 除了鲟鱼鱼子酱这样的明星单品，清江鱼等大宗水产品的精深加工同样表现亮眼。在长阳，老八王生态农业公司水产品加工产值稳步增长，产品覆盖风味鱼、鱼骨酱、鱼豆腐等20多个品类，金江风味鱼销往全国多个地区。
3: 我们坚持一物多用，对淡水鱼各个部位进行细分的开发。生产工艺上，我们秉持传统的高盐油炸的模式，兼顾口感和健康。目前呢，我们企业的订单也排至到今年的年底。
1: 今年上半年，企业实现销售收入3500万元，目前正在办理出口备案、资质审批等手续，后续产品将陆续销往马来西亚、阿联酋等国家。
3: 我们目前年加工鲟鱼1000吨以上，上半年销售额同比增长21%，其中电商和直播渠道占比超过40%。下一步，我们准备新建智能化的生产线。
1: 接下来，我市水产部门将围绕鲟鱼、肥鱼、鲈鱼等优势品种及清江鱼特色品类，推进苗种繁育、商品鱼养殖、产品加工销售、鱼旅融合及品牌打造等全链条升级，持续壮大水产特色产业，助力全市农业经济提质增效。
0: 8月26号至27号，宜昌市总工会三峡水运新通道湖北有限公司共同开展匠心筑梦新通道工。

0: 会守护开路人暖心关爱专项行动，在水运新通道项目一线建成并投入使用首个流动工会驿站，把工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一线劳动者的心坎上。请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午时分，紧邻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工地的集装箱工会驿站里逐渐热闹起来，建设者们陆续下班来到这里歇脚纳凉，轻松惬意。
2: 这驿站给工地分叉戟，走几步路就到了，太方便了。中午休息的时候可以到这里面来坐，太舒服了。
1: 驿站内空调、冰柜、饮水机、应急医药箱、充电设备等一应俱全，改善的是工间休息条件，提振的是生产干劲。
3: 以前我们经常就在外面这里干活嘛，有时候热得连个躲阴的地方都没有。工会驿站休息一下，下午的干活的话更有精神。
4: 我们将做好人员组织、现场保障工作，配合工会管理，运维好工会驿站，主动对接工会各类服务资源。同时我们也会科学安排工期，配足防暑物资，与工会一道共同守护好一线建设者的安全与健康。
1: 活动期间，市区工会还组织医务人员和志愿者开展义诊义检活动，并为一线职工送上了装有消暑物资的清凉包。
5: 接下来我们会用好新建成的工会驿站这个阵地，推广这种工会流动驿站的服务模式，聚焦重点工程一线职工急难筹盼，持续做实职工关爱，让工会成为重大项目建设者可以依靠的职工之家。
0: 秋季学期开学在即，夏末秋初，高温高湿，微生物繁殖活跃，食源性疾病进入高发时段。为了守护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防范群体性食源性疾病发生，宜昌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2026年秋季学期校园食品安全重点工作提示，对学校、幼儿园、食堂及校外公餐企业提出了明确工作要求。详细情况呢，我们来连线记者陈灿，请陈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6: 好的，主持人，工作提示要求各校压实食品安全校长、园长负责制，开学前完成食堂全域清洁消杀、检修冷藏冷冻、清洗消毒等设备，排查完善防暑防阴防尘的设施，及时清理过期变质的原料，隐患问题实行闭环消耗的整改，配齐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保障互联网加 AI 民厨酿造设备正常的运行，强化从业人员食品安全实操培训，食材管控上严格执行采购验收与锁证锁票，落实双人联检，大宗食材实行定点采购，供应商动态考评退出，明确禁止采购加工四季豆、野生蘑菇、发芽土豆等高危风险的食材，米粉、泡发木耳等高危食材严控常温存放的时间，相关台账传数字食堂平台，实现食材来源可追溯，加工操作环节落实生熟分开，食物烧熟煮透，烹饪后存放超两小时食品需高温保存或低温冷藏，餐饮具执行清洗消毒七步法，成品留样足量密封冷藏，留存不少于48小时，强化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全员持证上岗，落实晨检制度，严防带病作业。同时各地校园需完善食品安全应急处置预案，一旦出现疑似食物中毒，第一时间救治患者，封存涉事食品原料，及时上报教育、市场监管、卫健等部门，多方合力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
7: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4: 最近刷新闻啊，可有意思了，说女装行业又整出新活了啊！人家衣服现在不按件卖了，按片卖，叫半片衣。什么意思呢？就是纯纯的字面意思，不是半价，也不是半袖，是一片半喇子衣服。我当时很好奇，这衣服怎么穿？点进去一看啊，人家确切的写着啊，说商品为半片结构，只下一片无法正常穿着，需拍下两片，通过背后的扣子自行拼接。这哪是买衣服啊，这不纯纯买拼图吗？你下回是不是连扣都得单独卖了？针线包还另附链接是吧？关键是这�衣服单片卖100多呀，这个价格在很多店里都买一整件衣服了，多新鲜呢！你花一件衣服的钱买回来两片半个，完了还得自个儿动手给它拼成一件衣服，我就想问你凭什么？人家客服说了，说这是2026年的新款，市场反馈和复购情况都还不错。我严重怀疑啊，复购是不是因为买了一片发现穿不了，为了凑齐一整件硬着头皮又买了一片？你这算复购吗？这是被逼无奈的补购啊。那客服还特别自信的说呢，说消费者需要拍下两片，通过背后的扣子自行拼接啊，然后可以自由搭配不同的色彩。什么叫自由组合？就是你买两片不同的颜色啊，把自己拼成个鸳鸯锅啊，谁见你都得愣两秒。有网友说了啊，说要不袖子也拆一下吧，还能多卖点。格局小了，朋友，可以把一个袖子拆成上臂和下臂，再把领子拆成前领和后领，纽扣也单独售卖，甚至拉链也单卖，缝线也单卖。哎，到时候你收到快递里边一团线团，一个扣子，两片布，一张图纸，我谢谢你，我买个衣服直接学会织毛衣了。还有网友说啊，说未来的女装趋势就是让消费者当裁缝。那我想请问，以后这衣服是不是还得卖成这个半片裤啊，卖一条裤腿儿，那鞋子按一只卖啊，然后半片袜是不是只给前脚掌不给后脚跟？我想问一句啊，就是女装行业的创新怎么全花在让消费者多掏钱上了？你看，首先是尺码是吧，以前 SML 啊，现在呢 L 码穿出了 S 码的紧绷感，拉链都拉不上。我想问了，这个 L 码是勒的意思吗？然后就是那个面料，现在很多女装的那个面料啊，薄的非常感人，洗两次起球啊，洗三次变形，洗四次那衣服缩水的只能给狗穿了。你要是用洗衣机洗啊，出来之后你都不知道它原来长什么样。你以为你买的是法式高级感，其实你那是买了一块一次性抹布。再然后就是预售，动不动三四十天的预售，

什么概念？上网买件衣服，等到货的时候，秋天都快刮了。到了拆开一看，图片上是温柔小仙女，实物是粗糙大抹布。还有那退货的啊，之前有新闻说了，说女装退货率高的吓人啊，有些直播间退货率达到90%。现在退一件衣服比买一件衣服费劲多了。啊，告诉你说运费险覆盖不了啊，超重了拒收，吊牌拆了拒收，试穿过了拒收，找各种理由，反正就是不让你退。关键退衣服赖我吗？你做那个尺码什么样，心里没有数吗？啊，我买回家一连衣裙套身上，哇，这童装。我觉得未来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啊。主播从里边说，说家人们欢迎来我们直播间，今天给大家带来2050年的新款皇帝的新衣啊，采用顶级空气动力学设计，价格只要999啊。你收到货之后是个空盒。对于那些卖半片衣的啊，我只想说，那既然衣服能拆成两半卖，我的钱能不能也拆成两半付？哎，我现在付你一半，剩下的那一半等我看着成品再说，可以不？

昨天看上一个话题啊，说是今年的大一新生是2020年小学毕业的。哎，你仔细琢磨没毛病啊，小学生跟大学生之间也就差个六岁呗。这孩子一眨眼就长大了，就像咱们身边的一些科技发展，有可能一夜之间你就变得不认识他了。说出来各位可能不信，博尔特呀，世界飞人啊，保持了快20年的世界纪录，被咱们中国的一台机器人给破了。这两天世界这个机器人界的奥运会这是又开幕了啊，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056台机器人，666支队伍，16个国家，1301场比赛。进去一看，密密麻麻全是铁疙瘩啊，就跟走进那个机甲批发市场了似的。这项目都有什么呢？除了基本的跑步、踢球、跳舞、搬东西，今年还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武术从表演赛升级成竞技赛了。舞蹈呢，还新增了华尔兹和桑巴。啊，就机器人跳华尔兹是吧？完了还得找舞伴，搞不好跳着跳着，万一短路了出 bug 什么的，原地跳抛品，啊，跟孙红雷似的啊！最狠的是，新增了灵巧手专项赛、电动工具装配、镊子夹豆、开瓶撬盖，还有一个综合五项啊，就是机器人得边跑边干精细活。今年这开幕式啊挺震撼的，上千台机器人整齐的列队入场，气势完全不输专业运动员。还记得之前机器人走路吗？很多啊就像刚喝完酒似的，那现在不仅走得稳稳当当的，而且还能奏乐呢，有弹钢琴的啊，有吹这个电吹管的，跟真人管弦乐队同台合奏啊，反正科技感非常高。开幕式之前的百米预赛，天卓机器人跑了个9秒39，你要知道博尔特的人类记录是9秒58，这回好了，让机器人破了。不过网友的第一反应是，当年的博尔特真牛啊啊，人博尔特只比这玩意儿慢个0.19秒，你就能直观的感受到博尔特到底有多吓人了。天宫 Ultra 400米决赛跑了个38秒15，跳高更是跳到了2米88啊，远超人类记录。荣耀的闪电机器人更狠，半马等5项人类世界记录全都给破了。感觉照这速度下去啊，那以后马拉松可能得单独给机器人开个组了啊，不然人类选手就没法玩了。人机互动环节挺有意思，全球首款全自主打的网球的机器人啊，跟郑洁搭档打混双，还有一台机器人跟奥运冠军丁宁打乒乓球啊，当然这个搞笑场面也挺多啊。有的机器人呢高速冲出去之后刹不住车，全速撞墙啊，火花

带闪电的。有的机器人冲出了跑道，一头撞下了电箱，另一款机器人呢直接滑铲，零件碎了一地啊，工作人员赶紧入场灭火。其中拿下400米小型组冠军的天宫啊 mini， 凭借着魔性的害羞跑这个姿势火速出圈了。有网友说神似张若楠，这好像一个害羞的女孩被表白之后的样子，哎，我不听我不听。那专家说了啊，说这不是什么卖萌的设计，这是 AI 自己算出来的最优解啊，说他那么跑他倒不是害羞，他就是因为他感觉那么跑跑得快啊。那还有的机器人还没开始跑呢，直接就倒地摆烂了啊，姿势非常优雅，好在说啊，反正我不跑啊，除非你给我换一个最新的锂电池。当然热闹归热闹，这场运动会到底在比什么？你说真的是在比谁跑得快吗？其实也不只是，他只是把最尖端的技术从实验室里给拉出来，在极端的比赛环境里溜一圈。他们背后代表的是传感器、控制算法、关节电机的大爆发。有很多网友啊是持积极看法的啊，说国产机器人现在太猛了。还有人说啊，这就是专门为跑步定制的机械啊，不能干别的。还有人说，人类记录是在严格的田径规则下跑出来的，机器人比赛规则不一样，直接放在一起比，多少有点偷换概念。部分网友其实是担心的，以后连送外卖、跑快递的工作是不是都要被机器人抢了呀？其实这事儿得拆开来看。首先，技术含量确实高，能高速跑还不摔、不过热，那背后是一整套技术体系的支撑。但另一方面呢，也确实没有必要夸大。啊，话说回来，哪项技术不是从单点突破开始的？他们在赛道上跑得越快，哎，就意味着他们离我们的生活越近，是加速跑向人类生活。所以说，各位，加紧去锻炼身体吧。在机器人统治世界之前，我至少得跑得过我们家那扫地机器人吧。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4: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4: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

到了每盒42。啊，如今呢，虽然降价超过了10块，但是一斤接近60元的价格仍然被网友们吐槽，实在是太贵了。工作人员表示，有尚未注意到有相关的网络传闻，饭店也没有推出芋圆葡萄饮品，没有使用蜜雪冰城相关饮品，店内的果汁饮品均为自制。公司呢，目前已经启动了法律程序，依法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最后啊，经过警方调查，2026年8月19号，沈某某，男，26岁。为了博取关注，采取张冠李戴的方式，将网上下载的图片发布在多个聊天群内，并编造陕西南路某饭店将低价饮料盛装高脚杯后以398元一杯出售这种不实信息，造成了恶劣影响。目前沈某某已经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我说实话，他也挺会编。我最爱喝芋圆葡萄，还挺有品味啊。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4: 爱上副驾驶，我们调整一下耳边的节奏，给你今天听到的元气满满的歌曲。

选一选《路卡》来作为我们今天开场曲。有项研究说，素食主义者越多，越有可能保护目前所有的森林不被开垦为农田。还有各种大数据来告诉你为什么吃素食会有好处。比如说他提到吃肉，像养牛，一年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相当于跑车开7万公里，可见畜牧业排放的二氧化碳比所有的汽车机车排放的要多，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数据来告诉我们说，减少吃肉其实也是一种环保哦。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4: 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听世界。今天呢，我们来找到种太阳，种在音乐的旋律当中，跟你来听到今天的特别分享了。我有被惊艳到这首歌《小半》，因为本来歌本身我就挺喜欢的，因为旋律很抓人，还有歌词里面那种长篇排比也比较的少见。原唱是陈粒，陈粒演绎的很不错。后来呢，接着还有好妹妹乐队还有胡彦斌有翻唱过。那为了各自突出风格，所以对歌曲都会有一些很多的雕琢。四个大男孩简简单单的来唱，让这首歌的情感输出变得更加直接了。这不是一首特别阳光的歌，但是呢，年轻人为了梦想执着的朝气跟能量是在音乐当中可以感受到的。来听听看这首改编版的《小半》。

改编版本的小半有没有吸引到你呢？其实你可以来对比陈粒的版本，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味道。今天呢，其实不妨给自己生活呀或者工作的空间来增加一点绿色吧，因为绿色呢它能够传递一种能量，就像刚刚听到这种歌，年轻人为了梦想去执着坚持，其实呢也会感染到能量的。看到一份中国工作倦怠指数调查报告，上面说70%的中国职场人会有轻微的倦怠，13%的人呢是重度职业倦怠，就是总会感觉累。所以如果你在工作忙碌的时候对自己说啊，真的好辛苦，真的好累，真的好困，这样感觉的其实并不是你一个人。不过高级一点的这种技能呢，就会把自己反弹，能够得到更大的能量向前冲。像这样的精神和体力入不敷出的感觉，也是快速和焦虑社会的一个流行病，其实呢还是会有周期性出现的。所以高手会懂得如何跟这个老朋友打交道，一定要注意调整节奏啊，放缓压力，增加动力，创造新的空间，也可以在你的空间当中来一点点不一样的感觉。如果你遇到了职场倦怠期的话，要在哪里找到突破口呢？可能是一首歌，可能是你的空间里面多了一点色彩，可能是你自己新的期待跟安排。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

0: 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1000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帝皇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洪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40%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6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秋冬双手容易干得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3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

0: 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情侣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爱上副驾驶。

0: 在歌里听世界。
1: 兄弟姐妹们，我们一起出发吧，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了。想要运动的朋友，计划减肥的朋友，这个时候你的计划开始实行了吗？刚刚上小节问到大家说，你为了运动这件事情做过什么样的准备？更多人呢都在说买买买，买运动鞋啊，买运动装备啊，然后买那种发箍啊，为了运动去学一些课程等等。反正我呢每天打开微博一看，就总是有那种告诉你5天可以瘦大腿，告诉你1个月呢可以瘦手臂等等诸如此类各种各样的攻略。

0: 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0: 一场交通广播。
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安师傅说车，董天阳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二手车、传统能源、新能源，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咱们节目都涵盖啊，都会聊。在我们节目聊车过程当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朋友们能到抖音上看我直播啊。来吧，正式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题还挺多。首先问到吉利银河 M7， 这车推荐吧？推荐啊，在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情况之下，你只是问吉利银河品牌。首先，银河的车不是速成车，这个您放心啊。但从这点讲的话，本身银河就值得拥有了啊。第二个呢，你如果说你的这个要求啊，说啊，我的有充电桩，我对纯电续航没有太强要求，200多公里够了。我重点是家里充电很方便的话，那么你这个银河 M7 非常适合你。毕竟银河 M7 定位是一台 A 加级的 SUV， 空间表现不错，它是紧凑大啊，不是中型，是紧凑大 A 加级的这样一个。同时呢，纯电200多公里，啊，预算11万多块钱啊，颜值也挺高的，是吧？这几点都能满足你了。所以说，你前提是一定要充电方便，充电不方便情况之下，还想买插电混动，尽量选择比亚迪插电混动啊。继续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小米澎湃怎么样？不怎么样。不要买增程车啊，不要买增程车，尤其是人家增程车卖了很多年的，依然在卖的，你想买就买了，无所谓了啊。但是呢，像这个大家都不怎么买的，结果小米推个鹏程啊，这个我觉得增程车你别买了，还是别买，不买不买啊，不买。哎，问到欧拉五纯电580能买吗？能买是能买，但有前提。你认可你我估计一买欧拉五的前提是你觉得这车很漂亮，对吗？啊，你觉得这车啊，这个女生开很实用，内饰也很尊重女性的一些选择需求，内饰颜色搭配各方面感觉很适合你，是吧？就这句话，充电方便不？另外，你要了解你们当地卖欧拉的品牌是跟长城一条体系吗？如果是就能买，如果不是，单独欧拉电子你别买。啊，他走的是长城体系的话，你能买啊。来问到方程豹胎七纯电，今年买还是说等明年买？等明年啊，等半年级以后看看情况再考虑这个方程豹胎七纯电吧啊。请问一下，小米的苏七和比亚迪的新大汉怎么选择呢？概念不一样，大汉是全尺寸轿车，苏七是一个算是中型，算中大型吧，啊，算中大型吧啊。首先从居家定位、气场各方面来讲都不一样。大汉全尺寸，什么是全尺寸啊？奥迪 A8 啊，奔驰 S， 对吧？像这个宝马的七系是全尺寸，人家这是跟这个比的啊。你苏七顶天，你从级别来讲跟宝马五系比的啊，那你说五系和七系你怎么选择啊？这概念不一样，兄弟啊。那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吉利银河 TT 这车能买吗？能买啊，能买啊。首先说一个观点，就是说现在像这个体量的车很多长得都很保时捷啊。啊，这个是首先审美上你得先过这一关啊。可能有人会认为你到底是 TT 呀，你还是小米呀，这个。啊，你这对吧，这个能买能买啊。另外一个说亮点啊，800伏高压平台啊，同时呢有这个6C 超充。6C 什么意思呢？约等于60除6，就10分钟左右充满啊，这台亮点。

啊，八百伏啊，包括六 C 超充啊，是吧？啊，宁德时代电池啊，就磷酸铁锂电池，宁德时代电池加持都是优点亮点吧？啊，补能这个包括电池稳定都很强啊。那你说安说那有什么缺点呢？最大缺点是什么呢？就这个，据很多车主反映啊，这个溜背造型，第二排座压脑袋。啊，如果说你说老婆前面开车，你老公身高1.6米，不1.89米啊，这个样子啊，坐后排座压脑袋，啊，头部空间受影响啊。另外一个呢，必须承认一点啊，说这车呢，它的这个科技配置啊，座舱这部分不大强项，铁子啊，都是呢，还有一点不得不说，一旦这车爆胎，你就只能是叫拖车，没有备胎。当然现在很多电车都没有备胎啊，就这个也是要考虑的范围，一旦这车轮胎出问题了，你只能叫拖车，这个你说实在的啊。来，所以说前提看你对于它的缺点您在不在乎啊。问到丰田双擎能买吗？能买，丰田双擎尽量买2.5的啊，像这个丰田的皇冠陆放我不说了，哈兰达我不说了啊，只有混动2.5的。但如果说类似于凯美瑞呀、亚洲龙啊，一定选择2.5混动就 OK 了啊。来，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2.7款的红旗 HS5 可以买吗？可以，当然可以买了。这个车对于内饰那做了很大升级啊，内饰部分看着舒服了，老款你不舒服，新款舒服了 OK 买、啊。红旗品牌不会倒的，这你放心啊，请坚信红旗品牌不会倒，放心买。但是这车油耗不低哦，城市跑、拥堵路面跑、经常跑的话，油耗11-12个很正常。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七座车酷斯图和华金 S 怎么选择？酷斯图是纯油的，华金 S 插电混动的。我就问你，插电方不方便？充电方不方便？座舱华金 S 秒杀酷斯图，动力总成，酷斯图稳定性好于华金 S 啊，所以你得问自己，你是要干什么？公里数不大，你买个七座的 MPV， 因为酷斯图和华金 S 都是 MPV 啊，七座 MPV 公里数不大的，你就乖乖买谁？买酷斯图，你买2.0T 酷斯图。安师傅，公里数比较大，而且喜欢在车里没事睡点午觉什么的，我充电很方便，你就买华金 S 嘛，对吧？就这么简单吧。小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帮我把小米苏7的什么啊评价一下，去年11月份买的7000公里，什么意思啊？没看什么评价一下什么意思？你是估价是吧？你是要估价是吗？这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马自达的 CX-50 怎么样的？论省心耐用，真的不输丰田吗？是的，真的不输丰田。啊，有甚者呢，这车的这个动力总成稳定，有的时候还比丰田好。你敢踩油门，你使劲踩没问题，转弯什么的，你不担心这车会甩尾什么的啊？所以说，从驾驶角度讲，马自达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心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锁定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今天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ZANDA， 或中文

0: 连锁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来吧，咱们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聊问题。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有网友问到纯电车能开几年。其实关于纯电车能开几年是这样一个状态啊，纯电车你可以一直开啊，比如开个10年、20年、30年、50年，但是呢，车它的电池，如果说你每次自费能花钱换电池的话啊，电池比如这个电池包哪不行了，你花钱可以换，你一次比如你买个10万元左右纯电动车，换电池的时候你花个4-5万块钱你不心疼啊，那你就开呗啊，然后再不行再换，花几万块钱换电池，每次你都能啊不心疼去换电池，你可以开个啊30年、20年、100万公里没问题。其实最多就是什么呢，就是最后留的是电动车车壳子啊，因为电机这东西啊，电机不容易坏啊，那就是电池嘛，然后其他的电车还有什么呀，悬架什么的，就该换什么换什么吧，悬架什么胶套啊，这个之类轮胎啊，啥的片盘的啊，这东西就是最后你会发现换了一遍，其实等于你把车又换了一遍，就剩个车壳子没换而已。那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啊。下一位朋友们呢，你觉得问驾里面330LIM 运动款这款车怎么样？问驾同价格里边，我可能想法不一样吧。有的人在乎颜值，可能会选择奥迪 A5L。有的人在乎的是什么后轮驱动，可能去买330LIM 运动啊。有人在乎的是购买性价比，可能会选择凯拉克 CT 系列啊，可能会买 CT5 啊或 CT6 啊，对吧？是这么个选择，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啊。因为这个价格里边，同为后轮驱动的话，它最大竞争对手是凯拉克 CT 系列 ，CT5 或 CT6 啊。看问题啊，感谢你们来。还有这位叫做起点的网友，你好；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还有白银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我在宜昌等着各位啊，欢迎各位来宜昌游玩啊！宜昌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问到别克智行 L7 能不能买？这车我先说优点和缺点啊。我说过优点缺点你自己心里有数，缺点你很烦你就别买。别克智行 L7 这车的优点缺点，首先优点，首先啊，别克智行品牌它不是速成车，因为别克智行你会发现长得甭管是 E7 还是 L7 啊，它就是别克的油车的一个样子啊什么，它绝对不是说速成的啊，平台会衍生平台出来的，它的这个你不用担心啊，尤其是它的底盘啊这个部分非常稳啊，兄弟们，这个你是可以放心去买的。另外一个还说优势啊，在这个 L7 里，我不知道你是买是纯电，应该是问的纯电的吧 L7 吧啊，纯电的啊。那么这个啊不对，应该是啊不是 L7 啊，这个致敬的 L7 啊，它就是它的一个售后体系质保走的别克全别克品牌，跟油车一样的啊，哎增程的，对，跟这个油车是一样的平台，你售后质保包括发动机什么的、增程器什么的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你要必须承认一点，增程车只是厂家过渡。厂家真的没有太多心思想玩增程，纯纯想多赚点钱而已。所以说我觉得增程你还是别买了吧，实在想买买E7，买插电混动的。再说个缺点，别克品牌它毕竟是做纯油车出身的啊，做纯油车出身的很多车企呢，在什么座舱啊、智驾啊、这个运算逻辑是吧，这个我们大数据啊，这个智驾啊，这部分可能不是他强项。铁子在数码产品当中牛的一定是曾经做过手机的或做过大数据的啊，比如说豆包啊，抖音的，对吧，抖音豆包的是吧啊，又比如说这个我们刚我之前点名叫 Momenta 啊，人家是做这个的是吧，

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车的方方面面。来继续看问题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名爵 4X 的品控和售后到底怎么样？谢谢主播。名爵 4X 品控和售后怎么样？我这么说吧啊，首先售后，名爵的我在想，很多名爵的电车的售后应该是曾经的油车的售后啊，当时油车那部分的老板赔的哟，真的是底儿朝上了已经啊。现在自从名爵推了纯电动之后啊，名爵的老板们好像本地经销商啊日子好过点了，但是压力也很大。所以说你讲售后，我觉得可能还没有办法跟大的品牌像比亚迪啊甚至跟什么小米啊，跟华为啊，各种什么 Apple 啊、温界啊什么的啊，或智界、享界、尊界呀、上界、跟他们比不了，这个确实比不了啊。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啊，这部分是没办法比的啊。另外一点呢，你讲质量，首先了解一下啊，关于这个质量的话，电车讲电机、电池、电控三电部分啊。名爵 4X 这车的电池、电机、电控的话呢？据很多博主反映啊，把车顶起来看了一下啊，很规整，很板正，很规整啊，这个是他强项啊。另外一个呢，你不得不说这车呢，它的电池啊，我们讲半固态啊，宁德加持，这几点的话都能保证这车的一个稳定性。但据说呢，也会有一些缺点，在名爵四里面曾有投诉，像名爵四 X。这车投诉就没有了啊，有车主反映说曾经的名爵四这车里边呢有什么问题呢，就说这个它的转向柱有异响，曾经投诉啊，这个具体后来可能解决了，但是名爵 4X 毕竟是在四基础之上更好做了 SUV 化所推的一款车型啊，所以综上所述吧，对得起这价，毕竟十多万块钱的车嘛啊，就是对于它的售后这部分我还是没有太多信心啊。就曾经名爵的油车卖的是稀里糊涂的，电车希望多卖点，老百姓买几台的话，那四 S 店赚钱了，他也能更好做售后嘛，是吧？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更精彩，留在稍后。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我们一会儿见各位。

0: 小小软漫步其
1: 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5: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4: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6: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7: 哎呦，不行了。
6: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8: 哎呦，
6: 跑前跑后，
8: 女儿回来了，
6: 健步如飞。
8: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2: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0: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9: 长大后

0: 从未登斤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3: 属于我们的童话。
4: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安师傅说车。冬天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我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在咱们直播间的评论区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车的方方面面。如果说您这会儿正在听重播，想跟主播互动留言，您要不就是刚才所讲抖音号以陌生人身份留言，或关注我以粉丝身份留言，或直接在评论区啊，在我的任何视频下方评论区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车问题，就这么简单帖子啊，车的方方面面，车的各种问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问题。刚才一位网友非常关心，说这个比亚迪大唐和海豹的海狮08，大唐和海狮08该怎么选择？这两款车你不用很纠结，如果说你着急买，你只能买大唐，因为海狮08这车呢还没有上市啊，它现在能看到的是预售价格在23到28之间。那真正上市的时候呢，它是9月2号上市吧，好像是。上市的时候可能价格可能会有惊喜。总体来讲呢，海狮就比亚迪海洋网所针对的人群是年轻人。年轻人要什么呢？年轻人要首先价格要便宜啊，要好，颜值要高啊，配置要高，用肉眼所见的配置要高。啊，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啊。另外一个呢，就说哪怕你空间不用特别大，是吧？毕竟这个大唐这车已经到了全尺寸了。那么这个海狮08这款车型，严格上讲还算是中大型吧，啊，没有这个大唐那么庞大。说居家一点的话，大唐应该是不错选择，还是那个概念吧，家为主买大唐，个性化展示买海狮08，这么情况啊。感谢来自于襄阳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也感谢来自于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欢迎你们来问到主播。你好，锐界 L 这车怎么样呢？首先，空间能满足日常代步啊，空间表现非常好。那即使是一个中型车，能跟中大型似的。再其次，动力很好，不要买混动版的锐界 L 啊，就买纯油版的。再其次，这车的内饰展现很年轻化啊，非常好。再其次，这车呢，就是你跑高速的时候呢，哎，稳，但是那个门把手真的不太喜欢啊，那个隐藏式门把手真的不是很喜欢啊，有优点有缺点。那如果说想多开几年，想省事省心，我是你，我可能会选择，要不加点钱，我买谁？买福特这个探险者，要不然便宜点，我买谁？我买这个皇冠陆放啊，要不就是陆放啊，要不就探险者，就我的选择，我不买锐界 L 啊。观点仅供参考，帖子啊，对。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甭客气，各位直接留言就好了啊，谢谢你们对主播的这个如此评价。蓝图知音能买吗？这车啊，能买。 叫小松子是吧？是宜昌本地的吗？如果是宜昌本地的，我很自豪告诉你啊，蓝图品牌央企，销售企业国企，央企加国企卖。但如果是不是宜昌的，你们当地是不是国企销售我不知道了啊。哦，这个我不知道你是哪里人。如果说你不是湖北的，你是外地的，这个车你还是三思而后行吧。蓝图品牌在湖北啊，在武汉大街小巷你看到很多，在宜昌也会看到很多啊。但是在哪怕隔壁的湖南或重庆啊，或四川啊，包括陕西，我们隔壁的陕西，包括河南，蓝图可能就来说优势吧啊，第一个优势强项在哪儿呢？这车强项就是一个什么呢？包括它罩瓦闪充啊，包括有这个这个800伏碳化硅啊，什么概念呢？稳定性好，车辆化轻量化，稳定好啊，散热好是吧？充电速度快啊，5C 快充，5C 什么概念？约等于是12-13分钟，充电至97%啊，充电速度很快，铁子啊，散热也好。另外，华为的 ADAS 这个最新版本4.0吧，乾坤智驾。这都是华为加持啊，包括宁德加持啊，亮点很明显啊。还有一点，你不得不说，这车呢续航特别强啊。所以说，你买这车，你只要不是说啊，我要保值啊，你这车你没有办法跟特斯拉讲保值的。我还就是你们当地销售网络布局怎么样不了解啊？如果你能接受这个。刚才所讲的一些我所讲的缺点，你就能买，铁子啊，就是你买的车必须要接受啊，这车的这个一些优点和缺点，如果无法接受，你就不要买，铁子啊。另外一个，我补充一点啊，如果实在想买这车的话，优先满足81度电池的这个版本啊，这四驱版本的后话啊，就是优先考虑的是续航啊，后再考虑四驱的问题，铁子啊。啊，谢谢，不客气，铁子啊。感谢会飞的前副歌吗？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正在陪各位聊纯车的话题啊，传统能源、新能源。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用心感受咱们节目的变化。以前呢，在咱们节目当中的偶尔有人问新能源，大部分问的是油车。这个变化应该是在去年的年初开始。我们节目当中就问新能源的人越来越多，包括到现在基本上10个问题有一个是纯油的，其他都是新能源。我真担心哪天咱们节目一小时节目当中一个油车都没人问了，那就好玩了。那个来感谢关注主播，谢谢你啊。安师傅晚上好，你好，平平安，借你名字啊，祝愿大家平平安安。感谢来直播间，你好。来问到主播，你好，起亚的新款的赛图斯可以买吗？啊，这位叫做，你好，这名字叫虎什么这字儿啊？欢迎你来啊，你在关心这个赛图斯。不多啊，关注这车的人不多。首先说一下，就是你对动力啊有要求啊，这个 1.5T 动力的话大概能给200匹马，动力很好。其次这车呢有个优势啊，什么优势呢？就是它这个摩比斯的 8AT 啊，稳定性 1.5T 高动力加上 8AT 的稳定性，这部分的话是韩系车特有特点啊，这部分是它的强项和亮点。然后呢，据很多人反映说，你也知道韩国人啊，三星啊，数码，三星你也应该了解了啊。所以这个在这车里边呢，据说啊，它的人机互动这部分啊，比纯国产的油车可能有优势。那大屏互动这部分可能是算是车机感受算是第一梯队的吧。不敢说第二梯队的吧，可能跟一些同等价格的国产车人机互动感受还好一点点啊。但是车有些短板，第一个空间，但凡是讲运动属性的车啊，这空间表现可能不是很理想，铁子啊。另外讲一下这车，就是它的售后网点呢，现在很多地方现代曾经卖现代品牌的销售顾问我认识的，都去卖小米去了。 还有就是这车保值，可能保值就连那个这个国产的奇瑞呀、吉利都比它保值高一些。啊，这个，看你自己吧啊，哎，现在酷斯图能买吗？能买，铁子能买。我刚刚说过了，要买酷斯图，城市用为主，1.5T 够了，经常跑高速、快速路，去机场接人，去机场就接呗，弄动不动就跑天河机场接人。啊，那你就买 2.0T 酷斯图，铁子啊，你说，哎，我就三峡机场接人，你买 1.5T OK 啊。那问到后期稳定性如何呢？我自己已经下单了，但是呢可以退啊。我家旁边两家4S店，我只关心后期小毛病多不多。后期小毛病的话，我只能说这车悬架有点硬啊。好，小毛病没有什么，油车你不用担心小毛病问题，油车就算有小毛病你是可以修的啊，不是用来换的啊。对，油车小毛病是用来修而不是用来换的，铁子。嗯，电车可不是哦。啊，所以说你单讲小毛病这点你肯定是比电车省钱的，这个你放心啊。这么说你就买吧，是吧？哎，欢迎各位来直播间，谢谢你们来啊！您这里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如果说正在听广播的您，也可以到抖音上看我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下一位朋友啊，日常代步通勤。Camry 双擎 2.5 有必要上 2.5 吗？日常代步如果只是城市跑一跑没必要 2.5， 2.0 足矣啊，2.0 双擎足矣。如果说城市通勤一年才跑几千公里，连双擎你都不要上，你就买 2.0 自然吸气的啊，是这么个情况，铁子。你不要看那个 2.0 升啊，每次急加速时候嗷嗷狂叫啊，狂叫啊，就是不走，是吧？但是你放心啊，丰田的整体的发动机稳定性这个还是有口皆碑啊，还是可以信任的。欢迎清河来自于广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欢迎各位做客，有机会来湖北宜昌做客，在各大引擎里边搜索关注宜昌这座城市，谢谢你们啊。宜昌本地铁子们可以到抖音上看我直播啊，我的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谢谢各位来看一下，有朋友安守你好，我看中坦克500了。就是车体型有点大，我觉得学校门口车位有点紧张，想问一下这个车呢经常接娃，停车会不会很。
6: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7: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8: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

感谢关注主播，谢谢你啊，感谢关注。没错，有机会宜昌本地网友可以关注宜昌这个说车主播，在抖音上搜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跟主播互动交流啊。问一下别克致敬，别克致敬 L7 增程版可以买吗？不能买，别买增程啊！我不止说一次，不能买增程车。为什么要买增程车？各位有必要买增程车？没必要买增程车啊！当然，我们还有啥说啥啊！这个你必须要承认，别克品牌的增程器真的很厉害。他用的不是哈尔滨的这个增程器啊，人家是自己家的增程器啊。这个就说这个别克啊，增程器、发动机这部分你是放心的啊，你是可以买。有甚者，他肯定他比那个什么领跑啊那强多了。哎，这增程器是自己家的，这个你不用担心啊。另外呢，配置也很豪华啊，舒适感的空间配置都很豪华，售后体系啊、质保啊、啊专用机油啊，也不容易产生积碳呐、啊。这个它增程器啊，这都是就都是很厉害的啊。缺点也很明显，告诉你，车漆真的一般。别克品牌的增程车 L 啊，包括 E 漆插混的和增程的车漆是一般，我是老生常谈问题了。综上所述吧，增程车别买。实在想买啊，你买谁？你买 E 漆，你买插电混动的，你不买 L 漆增程的，铁子啊，就是轿车 SUV 的区别啊。来，时间关系，咱们不能跟各位再来 battle 了啊，不聊了啊。晚上时间推荐一下主播甄选好产品跟你分享。今天给你分享产品是欧舒丹的，是赵露思同款的一个欧舒丹的产品啊。它是有250毫升沐浴露，有250毫升的一个润肤乳，有30毫升的护手霜，咱们是三合一，价格是288288，价格是欧舒丹的品牌，是赵露思同款。赵露思谁啊？哦，就那个姑娘儿，我知道那个。啊，对啊，赵露思同款的这个护手霜、那个沐浴露什么的啊，这个。挺好的啊，有香味很自然的，就洗完浑身很香。这个产品啊，如果您对这产品感兴趣，来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我们产品都在这里面啊，1059主播甄选，关注咱们这甄选小商城了，在商城的产品搜索栏里直接输欧舒丹，你看那个288那个，你就放心买就行了，包邮啊，288包邮，欧舒丹的赵露思同款，兄弟们。行了，我主播安达，感谢各位，再见，听众朋友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 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蓝小平也认出了李大个儿和孙有壮，蓝小平问了问他们部队的情况，问他们部队现在哪里，打得怎么样。孙有壮说，战斗打得很艰难，很残酷，消灭了不少美国鬼子，但损失也很大，原来一个营现在只剩七八十人了，差不多是过去一个连的一半。 蓝小平、欧阳云没他们听完之后，心情又变得无比沉重。李大个儿看到他们的表情，劝慰他们：教导员和营长都还好好的，活蹦乱跳，一根汗毛也没伤到。目前带着部队追击美国佬去了，干掉了剩下的美国人就能回来。他还特意提到了欧阳云一手上的毛线手套， 说教导员带着这个蓝色的毛线手套很暖和，两只手一点没动到。蓝小平咬了咬嘴唇，苍白的脸上突然出现一片红晕，扭身走到一旁去了。孙有壮要李大个儿解开了他鼓鼓囊囊的土黄色帆布挎包，把他们珍藏的没舍得吃的陆战队罐头分给了大家。 拿着罐头的陆元寿知道，这是战士们从美国人的手上缴获的，这是他们的战利品，是他们跟美国鬼子真刀真枪、血肉拼杀的见证。他们宁可

自己忍受着严寒饥饿，也要与战友分享这种荣耀。陆元寿的眼睛里一片迷茫。烧水，烧开水！欧阳云梅一声大喊，让每个沉浸在感动与敬佩中的人如梦初醒。孙有壮、李大个儿他们十几个人都冻僵了，要让他们先喝上一桶热水，暖和暖和身体。他们几个刚才禁锢着说话和高兴了，竟然一时间忘掉了这码子事。郑小丽不无担心地说，大白天烧火，美国佬飞机要发现的。去他娘的美国佬飞机！欧阳云梅骂了句粗话，郑小丽皱了皱眉头，转身往旁边走去。他碰到了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又说，大白天生火烧水，美国佬飞机发现很麻烦的。陆元寿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天空，说道，去他娘的美国佬飞机吧。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战史记载，长津湖战役，军将每个治疗队划分为六个治疗组，手术队亦分为六个小组，分散展开收容治疗。当时气候严寒，担架员冻伤很多，后转力量不足，第一线抢救任务难以完成。因为战场分布广，距离远，加上当时运输工具缺乏，道路经常遭敌机袭击，所以伤员无法后送。在此种情况下，动员了1200余名轻伤员，翻越高达1730公尺的广成岭，步行40公里到后方医院，其余重伤员直至攻克柳潭里后才开始护送。最多时一个队囤积伤员1218名，11天后才后送。这就是九兵团的长津湖战役。喝了一桶热水，吃了几个土豆，孙有壮和李大个他们都渐渐暖和过来，市医院也已重新安营扎寨完毕，等待着收容和治疗前方下来的新的伤员。陆元寿和欧阳云梅给李大个孙有壮他们做了检查，立即在现有条件下展开了救治。李大个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的伤情，他最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美国人的一发子弹穿过了他的裤裆，不偏不倚打在了一只睾丸上，把这个睾丸打碎了。其他的地方均无大碍，只是屁股上擦破些皮，只能把残余的组织摘除，然后再进行清创缝合。李大个儿气不打一处来，恶狠狠地骂道，打哪里不好？陆元寿安慰他，幸好情况没有变得更坏，如果再稍微偏一点都完了。陆元寿明白李大个话中的意思，那个意思是会不会影响以后的结婚生育。陆元寿想了想，对李大个说，我看问题不大，只要处理得好，不感染，不发生并发症。啥子？李大个没搞明白，尿不尿的？陆元寿也糊涂了，尿尿啊，尿的，尿尿没问题。他显然没有搞清楚李大个的缘由之意。李大个担心的是会不会耽误他滋尿。欧阳云梅一直站在旁边嘿嘿直笑，他没想到这个李大个傻了吧唧的还不懂得多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孙有壮脚上的冻伤非常严重，已经没有办法保住了。单薄的胶底鞋完全冻在了他的脚上，与他的皮肤融为一体了。几个治疗队战士费了很大劲儿，才脱掉了左脚上的那只，而右脚的鞋无论如何脱不下来。蓝小平说，需要暖，暖开了才能脱得下来。可是怎么暖呢？冰天雪地的野外条件是如此的简陋，又不能用热水烫，干着急没有办法。情急之中，李桂兰一下子把孙有壮的这只大脚塞进了自己的大衣和薄棉袄里面，塞进了自己的怀中。孙有壮涨红了脸，使劲儿抽动着右腿，想把那只破烂的沾满了冰屑和血痂的胶底鞋拿出来。可是李桂兰抱得紧紧的，他抽了几下都没有抽出来。他的右脚完全失去了知觉，已经不再听他的使唤了。孙有壮没有办法，结结巴巴地对李桂兰说，俺的脚脏，弄坏了你的衣服，俺的脚脏。李桂兰却毫不在乎，俺不嫌，俺这个大衣还是你给的，俺不嫌。孙有壮对李桂兰说，你这样待俺，俺过意不去，俺娘也没有给俺暖过脚，俺娘也没有。李桂兰说，你娘不在这儿，你娘要在这儿看到了你这个样子，你娘也会给你暖，你娘一准会的。停了一下，孙有壮又说，你让俺拿出来吧，俺的脚太凉，把你冻坏了不值得，不碍事儿。李桂兰更紧地抱住孙有壮的脚说，暖一暖就能暖过来，暖过来脱了鞋子就好治了。孙有壮叹了一口气说道，俺这个脚怕是不中用了，一点知觉也没有，怕是保不住了。李桂兰听到了这个话，眼泪立刻掉了下来。你这么大个人，五大三粗的，哪能治不好呢？你相信俺，你的脚不碍事，一定能治好。孙有壮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李桂兰揣着孙有壮的大脚，就像是揣着一大坨冰疙瘩，寒冷浸透了他的全身，冷得他手脚打颤，嘴唇乌青。可是他咬紧了牙关，更紧地抱着这坨冰疙瘩不放。他不相信自己的体温保不住孙有壮的脚。陆元寿仔细检查了孙有壮脚上的冻伤，情况非常严重。从颜色上来看，孙有壮的两只脚及其小腿总体已由苍白变为紫褐色，特别是他的右小腿已呈黑色，与小腿以上的健全组织有着明显的界限，伤部组织完全失去了功能和感觉，说明这些部位的深部组织已经坏死，而且很有可能蔓延到了肌肉甚至骨骼。按照划定的四级冻伤标准来判定，孙有壮是属于最严重的第四度冻伤。

有听众问我说，读书和看电影有什么用呢？我觉得看书看电影啊，就是一个沉淀的过程，能够让你更平和地面对一些事情。也许你刚读完之后觉得没有什么用，但是坚持下去你就会发现大有不同。那些读过的书，感悟的心情，会变成你个性中的一部分，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变成你的理念，让你能以你自己特有的节奏生活下去。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晴雨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当年逃跑计划的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可以说风靡一时。其实呢，逃跑计划当年也是有些小问题，最后才走到一起。而他们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经历了不少的故事，本意是想写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么一段经历，没想到呢因此大红。歌的本身是有指向性的，最原始出发点其实是来自于对前女友的一种念想，其次呢是对朋友的感觉。

都在失去当中得到一些，不断跌倒当中成长一些。不管付出的代价是否是你乐意的，人生都是向前走的。做的傻事别忘记，当成乐子下酒，走过的路自己知道，当成以后前进的阶梯。总有一天，我们要用自己的力量站稳，用自己的方式站稳，去保护你想保护的人。这是我和你约好的，你可别输了。欢迎你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也继续来听歌。

0: 陪着你。
1: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时间交给 Dua Lipa New Rules。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0: 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如果你想来换一个角度来听听这首歌的话，有一个办法，就是去翻一翻《平原上的夏洛克》的原声大碟。在大碟当中，你也会听到有朴树来作词作曲的这首歌《在希望田》，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郑兴，雨季不再来。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这是我们将听到的这个现场歌曲的版本，来自于因为美甲这个事情频频上了热搜的吉克隽逸。在乘风破浪当中，有很多人因为他的率性而喜欢上他，听到他现场演唱的彩色的黑。

0: 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情侣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这家也是我在十二月发现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惊喜的。我后来因为我那个酒店离那儿特近，
11: 又去了好多次。
10: 对，我基本上每天下午，只要是我们中间有那个空档时间，我自己溜达着15分钟就到那儿，然后就中间扫扫街啊，拍拍照什么的。
11: 因为其实如果能够在你出行的目的地找到一家和你调性和品味的一家精品咖啡店，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10: 对，
11: 大部分时候你出去玩的时候，你要么就是自己带上一些，比如说挂耳，
10: 对，自己带的口粮，
11: 对，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的。或者就是说你住的地方或者你去的地方有一些连锁咖啡，它至少品控是 OK 的。
10: 哎，懂的都懂啊，就是我们也没得选的时候，就会那几个，尤其是我们有时候出去行程也可能也比较长，比较累的话，那你需要一点咖啡因，然后提提神啊。
11: 是的。
10: 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你说的这种无奈，我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的无奈。
11: 我都不觉得这是无奈啊，就是这是我的日常生活。
10: 啊，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无奈。这种感觉就好像，比如说我天天加班只能吃泡面的那种无奈一样。
11: 对。
10: 因为我对咖啡就是非常追求，我们每次出去，包括上次我们去。我都是自己确实带着口粮的在，就结果这次
11: 我这次
10: 带的口粮全带回来了，
11: 就没用上、啊、
10: 就没用上，因为我才喝了可能我比如说我带了10包，我喝了也就2包，然后直到发现那咖啡店之后，我就每天都不用口粮了，我就直接去他们家喝不完，我还可以打包一包，我还可以打包一杯，然后搁了小瓶子里自己带回去。
11: 他们家是不是也可以？卖那些就是小包装的，比如说250或者125克左右的咖啡豆，很好的，
10: 对对对，
11: 带回来。对，
10: 当时其实没有的，后来我给他们聊出来，我说不行，我一定要这个，
11: 得要这个产品。
10: 对，他们有一款豆子在卖，然后呢，我一喝，我说这也不行，我要喝那个，我要你必须今天那个，我说你必须给我装上。
11: 你看，这就是马来西亚旅行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当然了，包子是因为他语言没有任何的障碍啊，大部分的人去到马来西亚也不需要担心有语言障碍这件事情，就是中文你可以横行无阻。
10: 对，我这个全程沟通说的都是中文，因为这个古晋有很多很多华人，还有很多说中文的，你甭管什么族的，特别有意思。你就看着那个长得什么什么皮肤什么颜色的，哎，他都会说点中文。
11: 因为其实华语的这个教育在他们那儿是融入到日常生活当
10: 中的。哎，也对，他们也会有很多的这些华文学校等等的，所以在那儿的话，我这些去包括沟通的时候，可能开始我点的时候还用英文，后来结果那个。 他就我就看那个小姑娘就跟后边那人就嘀咕，哎，他说什么？我说嗨，你会说中文啊？我说别，
11: 整得我还挺紧张，
10: 整得他还挺紧张。嗯、我说嗨，那就我说直接用中文沟通，哎，这一下就更顺滑了。
11: 嗯、
10: 所以呢，就有很多的，就是包括就是我说，其实很多

0: 老年人或者咱们说这个叔叔阿姨们啊去的话也没有什么压力，因为在古晋我基本上溜达啊，他有的标可能是有英文啊，包括那些可能当地的文化他有一些英文解读，但是你很容易就能在附近找到会说中文的人，你就算你需要帮助你也很容易能找到，因为那边的华人的这个咱们说数量占比例也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哎，这个就是我人家本来没给我这日晒豆，我说这个你就帮我装点儿，然后他说那你这样你明天来，我们给你准备那，他有那个，其实他有机器，然后就包装，他那个豆就是
1: 他有一个透气孔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我说你给我包一点，然后就等于我就买了一包回来，就是说作为纪念也好，然后我自己喝也好，就是真的是太喜欢那个味道。
1: 其实现在大家出去，这个出行的时候能够往回带的所谓手办有很多种类型，像咖啡豆也是一个很好的能够拿来自己留作纪念或者给朋友分享的一种礼物的方式。
0: 对，也算一个手信吧。
1: 对，当然算，因为咖啡豆这个东西它就是代表当地风物的气候，
0: 对，
1: 然后人处理这个豆子的性格，所以人的性格也包含在里头了。
0: 对，而且这个东西它还有一个就是小小的不一样在哪儿，就这个东西真的是本地产的咖啡豆，然后是由本地的一家很不错的店把它给，就是烘焙很重要，
1: 所以就是地理自然人文都包含在这个豆子里，
0: 都包含在这豆子里了。哎，你这么说我后悔了，你多买一
1: 点。然后它那个包装，
0: 对，
1: 有的店它可能已经有这样的意识的话，它可能会在包装上也带有一些自己的本土的特色或者 logo 的东西。
0: 哎，对，其实他们还没做到这个，他们真的是一家我认为很低调的一家本地小店，他们还没有，可能我认为啊，在我看来他真的可以把这个当成一张名片打出来，
1: 当然
0: 很不错，但是这个我认为能在原产地和他自己的烘焙给你加工出来的这种一条龙出来的东西很少，因为我之前去过很多原产地，就是我们这儿确实产豆子，
1: 但我们不会烘，
0: 对，
1: 就是我们烘的不好。
0: 哎，他不会说我们不会烘，他们说我们这刚好，哎，我们刚好有烘好的豆子。我说那太好了，来尝一尝吧，一尝，哇，当时就放下了。我说这个要不你不烘的，就是还不如买生豆子呢。就是他有他，因为就是他产咖啡，并不代表
1: 他会烘，
0: 哎，他会烘，他种咖啡种的好，或者说这地儿它的海拔、它的风味足，不代表他们烘的也好。
1: 对，
0: 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加工体系和加，就是
1: 逻辑。
0: 对，就好像这鱼长得特别好，但是呢，你说，哎，
1: 他
0: 不会做，或者他不会给你收拾，所以这个就是一模一样的意思，跟咱们做中餐是一样的。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是很惊艳的，因为这个豆子本身很小众，它的产量，这回我知道大概数据，就是在全世界全球它的总产量占不到10%，非常小众的一款豆子。
1: 所以它也大概率不会去出口到其他的国家，你在其他地方就也就别想着说我能喝到来自这个马来西亚沙拉越的这个地方的咖啡豆了，
0: 对，
1: 就不太可能。所以
0: 这个手信就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帝皇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家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刷会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

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好了，拔了。
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做1059乐活人生。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呢，看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些才艺的展演，也会有呢我们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一些台前幕后的花絮，以及呢在舞台上的节目的正式的这个表演的风采。另外呢，也会有一些数字设备啊，数字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使用的小窍门，给大家呢来解一解小难题，给大家呢给一点小小的提示。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呢自己想要看到的一些内容，感兴趣的一些内容。那记住了，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分享乐活新闻简讯。8月26号，三峡区域发展研究院成立大会在湖北宜昌举行。研究院

首批组建了国家战略与创新发展、长江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层治理与数字智囊、长江文化与文旅融合四个跨学科研究团队，围绕流域综合治理、长江生态保护、产业迭代升级、区域协同发展等重点领域开展前瞻性的对策研究。因网络改造，夷陵区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窗口8月28号将暂停办理普通护照、往来港澳台通行证及签注、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等所有出入境证件办理业务、自助设备相关业务。市民可以前往宜昌市市民之家4楼公安出入境窗口办理相关的业务。2026年宜昌市家校同行、润心育人，家长开学第一课重磅来袭。本次活动以适应新学期为主题，聚焦开学适应力与亲子协同成长，邀请4位专家为您送上最科学、最实用的开学大礼包，助力家庭以积极心态迎接新的起点。三峡公路管理所为了开展三峡专用公路边坡排险作业，对三峡专用公路实施了临时的封闭施工。那施工路段呢，是三峡专用公路冯家湾检查站至大象溪检查站。施工的时间呢，是8月28号的11点30到14点。目前呢，施工已经结束，临时封闭也已经解除。日前，宜昌城区新引进的15辆新能源垃圾转运车正式投入使用。本次投用的新能源垃圾转运车长9米、宽2.5米、高3.2米，采用宁德时代磷酸铁锂蓄电池，续程里程为280公里，主要用于将压缩后的其他垃圾转运到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8月28号0点开始，武汉四环线部分高速路段差异化收费政策将会迎来第二次优化升级。这次调整主要有4个方向的变化：优惠站点扩容，从7个增加到10个；新增屯口、徐家堡、白沙洲3个收费站；优惠路段增加，在原有 S11 清正高速、S40四环线、G4201绕城高速、S8官报高速基础上，新增 G0422武深高速路段，晚高峰延长，从17点到19点延长到17点到20点，期限翻倍，实施期限从暂定1年延长为暂定2年。优惠的对象呢，仍然为安装并且正常使用 ETC 的一类客车。8月17号，武汉美术馆微信公众号发布通知，因2026武汉双年展各项筹备工作需要，武汉美术馆汉口馆、琴台馆将于2026年8月29号起闭馆，恢复开馆时间另行通告。8月17号，在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1/4决赛之中，中国小将常斌玉以5-1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英格兰选手特鲁普鲁，晋级4强。日前，记者在雁基长江大桥施工现场看到，大桥的主体已经是基本完工，施工人员正在拆除锚定锚道的门架。现场负责人介绍，大桥预计年底通车，届时北京广州的货车走大广高速可以直达花湖机场，黄冈主城区到花湖机场的车程将会缩短至15分钟。近日，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发布52项2026年全国油菜大面积单产提升典型案例，其中11项案例由武汉油料所培育的油菜新品种中油杂501、中油藻1号创造。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今年1至7月，我国制造业
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

0: 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8月27号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四部分内容。据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的消息，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组委会发布公告，经过研究决定，原定于8月28号到30号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活动及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节延期举行。好了，听众朋友，那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一条宜昌市召开五老宣讲团座谈会的消息。近日啊，宜昌市五老宣讲团成员座谈会在市委老干部局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的工作要求，进一步的凝聚五老引领力量，提升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会议介绍了当前五老宣讲工作的形式要求和重点方向，为新加入全市五老宣讲团队队伍的老同志颁发了聘书。在交流发言环节，宣讲团成员结合自身专长、工作阅历、实践经历，围绕宣讲主题、内容框架及相关的工作建议进行了深入交流。会议指出，五老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力量。当前中央和省委对关心下一代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全市关工委系统要从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扛牢责任，充分地发挥五老优势，助力大思政课建设。会议对下一步宣讲工作也提出了要求，一是呢，要坚守政治方向，把准宣讲的定盘星，要强化理论武装，聚焦立德树人，严守纪律规矩，确保宣讲阵地始终是传播党的声音的坚实堡垒。二是要聚焦主题内涵，打造精品硬实力，深挖宜昌本土素材，融入五老特色故事，打磨优质课程，用身边的典型来激励年轻一代。三呢，就是要创新方式方法，提升统筹增效能，推行双向互动菜单式的宣讲，精准对接校社需求，推动五老宣讲和家校社深度融合，来构建大宣讲的格局。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不能维持一个家庭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运转。对家庭来说，家庭可能要派来专门的人去照顾这位患者，这样的话呢，家庭的负担也会加重。对社会来说，恢复期比较长的，占用很多的医疗资源去处理这个患者的恢复，花费也会非常的高，所以呢，对家庭、社会、个人都有产生很大的一个危害。
1: 高发病率、高致残率、脑卒中伤害的从来都不止患者一个人，这些持久且多面的危害不断提醒我们，脑卒中预防不是个体的选修课，而是大家的必修课。
2: 好了，那时间关系，我们的乐活人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0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

0: 要闻聚焦将播出，我市出台新政支持楼宇经济，盘活闲置楼宇最高可奖50万元。集装箱工会驿站亮相三峡水运新通道工地，文旅带火峡江风味，暑期餐饮消费持续走高，宜昌至韩国直飞航线重启，临近开学，医生支招帮孩子收心，小微球大世界，协同赋能培养创新创优工匠，看不见的爱人一辈子的守护。新政速享将关注检验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130余项价格项目统一规范。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凡人叙事何以打动人心。首先进入今天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8月27号，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我市正式出台支持城区商务楼宇经济发展若干措施，真金白银支持楼宇经济发展，实现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一栋楼就是产业链的集聚效应。当前宜昌城区商务楼宇存在更新提升动力不足、运营管理水平不高、配套服务功能不全等发展短板，此次出台的措施直击行业痛点，聚焦存量盘活、增量提质、产业聚链、能级跃升四大方向，细化扶持举措，打出楼宇经济发展组合拳，推动城市闲置空间转化为产业发展优质载体。措施提出，针对闲置2年以上的单栋商务楼宇、盘活楼宇并正常经营1年以上的运营单位，每盘活建筑面积1平方米给予20元奖励，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50万元。对整合统一运营单栋商务楼宇的单位，每整合建筑面积1平方米给予10元奖励，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50万元。通过推进统一运营，促使商务楼宇去化率大幅提升。措施创新性地建立了入住率增长奖励机制，单栋楼宇当年入住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即奖励2000元，最高不超过10万元。同时大力鼓励商业楼宇的业主或者运营单位实施业态配套升级，对新引入的品牌咖啡茶饮、白领食堂、文娱健身等品质提升项目的每项给予5万元奖励，最高不超过30万元。政策还鼓励楼宇业主或运营单位搭建公共服务空间，含党群服务中心、白领驿站、楼宇服务工作站、共享办公空间等，每项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励，单个商务楼宇最高不超过50万元。支持金融机构在商务楼宇设置营业网点、自助银行设施，加大对商务楼宇更新项目建设等信贷支持。根据宜昌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宜昌城区118栋重点商务楼宇新入驻市场主体285家，累计入驻市场主体达4433家，中心城区商务楼宇入驻企业累计纳税达17亿元。本次出台的扶持政策有效期为3年，下一步我市将配套制定政策申报指南，按年度组织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开展申报兑付工作。8月26号到27号，宜昌市总工会、三峡水运新通道湖北有限公司共同开展“匠心筑梦新通道”工会守护开路人暖心关爱专项行动，建成并投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一线首个流动式的工会驿站，把工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一线劳动者心坎上。据悉，市区两级工会主动服务重大工程建设，坚持服务阵地前移、工作重心下沉，精准对接项目需求，投入资金定制集装箱式板房，配备空调、冰柜、饮水机、桌椅、应急医药箱、充电设备、洗手台等设施，解决一线劳动者在施工现场离生活区较远、饮水困难等问题。工友卢万菊走进驿站纳凉休息，他笑着说，这里有空调吹，有水喝，有桌椅休息，非常方便，中午热的时候进来休息一下，感觉人精神多了。活动期间，市区工会组织项目一线职工开展了义诊义检活动，并且为他们送上装有洗发水、藿香正气液等物资的清凉包。市总工会将用好工会驿站阵地，常态化开展维权服务，送

0: 清凉送温暖系列活动，全力守护一线职工身心健康和作业安全，为工程高质量建设凝聚力量。同时积极推广这种集装箱流动服务模式，聚焦重点工程一线职工急难筹判，持续做实职工关爱工作。一场好的旅行，除了眼里有风景，还得胃里有记忆。这个暑假，大批游客涌入宜昌，逛完了三峡大坝，游完了清江画廊，紧接着就是找地方吃饭。肥鱼、红油包子、凉虾，一道道峡江风味，成为留住游客味蕾的秘密武器。
1: 在宜品川大洋百货店，每日午晚市客流络绎不绝，不少游客争相打卡地道宜昌味。
2: 凉虾昨天吃了，红油包子也吃过，肥鱼嘛，第一次吃。
3: 七八月份呢，跟同期来比的话，应该是会增加一倍到两倍这个样子，外地游客达到80%，最高峰期的话300-400人呢，发言台率会达到150%-200%这个。
1: 作为大众点评必吃榜商户，自己人宜昌菜同样吸引了不少外地食客。河南来的周女士已经是二刷肥鱼了。
4: 前天晚上直接来这儿吃的肥鱼，然后孩子都觉得特别好吃，然后今天我们要走了，然后又来吃一次，好吃，用河南话来说就是中。
3: 暑期的高峰和平时的高峰的话，我们的客流上涨30%-40%，反正是最少的就是2倍以上，这个店子的话一般的最少的600-700人以上的了。
1: 客人多了，消费也在升级，肥鱼、红油包子这些本土特色菜几乎成了每周必点，菜品热销不仅拉高了客单价，也带火了口碑。
3: 肥鱼啊，点击率是最高的。平常的话，客单价大概在45左右，现在的客单价大概在个52-55这个样子。
5: 1/3是外地客人，两个一来，我们收获了几百条五星的好评，他不停的推荐给他身边的朋友，还来宜昌旅游，来吃我们宜昌的美食。
1: 单店出圈，多点开花，特色餐饮热潮从商圈门店扩散至全城。宜昌市烹饪酒店行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我市餐饮行业整体热度高，客流足，增量稳，八月中下旬已然攀升至全年消费峰值，整体客流量较暑期前增长40%左右。文旅 IP 强势引流，特色美食赋能出圈，餐饮服务迭代升级，多重利好叠加，撑起了今夏餐饮消费的火热行情。
6: 肥鱼、红油包子等本土美食 IP 持续出圈，拉动了大量游客来宜昌 City Walk， 特色餐饮持续热销，本地餐饮商家优化菜品结构，升级服务的体验，推出了家庭的亲子套餐，特色夜宵的组合，全方面的适配了游客和市民的消费需求。
0: 记者从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获悉，从9月17号起，三峡机场正式恢复宜昌至韩国仁川直飞航线，现在已经全面开放线上售票，可以通过各类正规平台在线购票。根据了解，本次航线呢分两个阶段常态化运营，9月17号到10月11号每周四周日直飞 LJ863 航班，20:25从仁川起飞，22:55抵达宜昌 ；LJ864 航班23:55从宜昌起飞，次日4:05抵达仁川。10月12日到11月29日航线加密，每周一、四、五日直飞。仁川起飞班次调整为20:45，返程时刻微调至次日3:45抵达仁川。该航线的重启将充分地释放两地文旅与商贸市场的叠加潜能，为宜昌本地优势产业出海畅通高效空中走廊，同时也为韩国优质资源入宜铺就便捷落地通道。暑假余额不足，下周就要开学了，可是呢，孩子晚上不睡，早上不起，一提上学就喊头疼肚子疼，这些让家长头疼的开学综合征怎么破呢？医生提醒，别着急，慢慢来。
7: 从现在的这个时间，每天往前提前15分钟，通过一周的时间逐渐回归到上学的时候这种生活作息。
1: 作息调好了，学习节奏也得跟着来，作业别攒到最后一天熬夜补，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理一理完成情况，哪样急哪样缓，心里有个数。
7: 不太建议家长逼着孩子熬夜补作业，会让孩子提前对学习就进入一个抗拒和

0: 厌恶的状态。
1: 调整作息，
2: 老师让我们了解到了现在的一线的技术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能够针对我们的一线，我们足够去对接我们现在的生产实际，来去改进我们的技术。
1: 周怡坤的成长路径并非偶然，学校把储能、具身智能等前沿方向作为创新创业的重点赛道，背后的核心逻辑只有一个，产业需要什么样的人，学校就培养什么样的人。
3: 匹配了本地这个产业的刚需，我们区域呢现在储能和智能研发的技能性人才，传统的单一操作性人才呢已经供需错位了。我们始终来坚持育人不为分数不为基础，以科创平台实现人人有成长的通道，营造了技能创新成就自我的校园氛围。
1: 正是基于这样的产业需求，学校搭建启蒙、实训、竞赛、校企转化一体化链条，大一新生就可以接触双创课程、专业实验室、赛事资源同步开放，细分实操技改、设备研发、创业运营三条路径，因材施教，创新成果与学分评优挂钩，给每个有想法的年轻人成长的机会。2024年，周怡坤斩获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全国一等奖。2025年，他先后拿下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铜奖、湖北省金奖、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湖北省金奖。
2: 我是从我的实操过程中来开始我的科创经历的，你只有把一件技术做得足够熟练，你才会有自己的新点子能够产生。
3: 抢抓储能和制造产业的扩张机遇，定向储备青年人才，实现教育链、人才链和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1: 今年，周怡坤一边推进人形机器人游轮强化项目产业化，一边带动低年级学弟学妹参与科创实践。他用行动证明，职校生不仅能动手，更能创新。在他身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从校园出发，带着技能与创新的火种，奔向产业最需要的地方。
4: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认识一位了不起的女性。1978年，宜都的曹辉菊不顾亲人反对，嫁给了双目失明的一级伤残军人陈之阳。48年来，她不离不弃，悉心地照料丈夫，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你为国家负伤，我为你守护一生”的朴素誓言。在宜都市鹿城街道一处普通的民居里，每天清晨，曹辉菊都会准时起床，为丈夫陈之阳翻身、擦洗、喂饭。这一套流程，她已经重复了整整48年。今年75岁的曹辉菊是宜都市福利院的一名退休职工。1978年，27岁的她经民政部门牵线，第一次见到了相亲对象陈之阳，这一位1971年入伍的军人。1972年，在部队因公身负重伤，双目失明，面部严重变形，生活完全无法自理。面对这样的一位素未谋面的伤残军人，曹辉菊没有退缩，一个朴素的念头在他心里扎了根。他是为国家负伤的，如果没有人照顾他的后半生，以后谁还愿意参军？然而这一段婚姻从一开始就不被看好，亲戚朋友纷纷劝说，惋惜质疑声不绝于耳。但曹辉菊顶住了所有的压力，于1978年5月4日与陈之阳登记结婚。婚后丈夫行动不便，家里家外全靠曹辉菊一人操持。为了给丈夫买眼药，她常常要走几十里山路。夫妻俩先后搬了5次家，始终没有稳定居所。1982年儿子出生以后，她的担子更重了。1984年，在宜都市民政部门的协调下，一家三口迁至鹿城城区，曹辉菊被安排到市福利院食堂工作。她勤恳踏实，很快成长为食堂骨干。即使丈夫因为身体原因偶尔情绪暴躁，曹辉菊也从来没有过怨言。2019年，已经68岁的她再遇考验，丈夫意外摔倒，从此瘫痪在床。喂饭、穿衣、擦洗、按摩、翻身，她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如今走进陈之阳的卧房，依然是闻不到一丝异味。曹辉菊曾先后荣获湖北省拥军优属先进个人、宜都市双拥工作先进个人等称号。她用48年的坚守，兑现了当年的承诺，也竖起了一座普通人用一生书写的道德丰碑。
0: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5: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

0: 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0: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1: 今天的新政速想，我们来关注检验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的项目统一规范，这意味着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的一把尺。作为第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检验类立项指南的发布标志着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此次立项指南既瞄准了患者就医负担做减法，又为临床新技术规范应用做加法。过去呢，同样的一项检查项目使用不同的检测方法，收费标准差了不少。立项指南打破这一做法，不再区分检测的方法，根据检验指标定价格项目。比如葡萄糖检测不再区分肝化学法、酶法、酶电极法等等不同的检验方法，项目名称均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实现同一个检测项目同一个价格。对于临床的常用、患者熟知的高频检验项目，立项指南进行了单独立项。比如常用于胎儿神经管畸形风险筛查的叶酸检测及维生素 B9 检测，没有归入维生素 B 检测费，而是单独立项，便于公众理解。一次采样测多个指标，连检既能够减少患者的采样频次，也能够提高检验的效率。立项指南明确分档折扣的收费标准，连检指标数量不超过五个，各项检验按照80%计费，不超过10个的各项检验按照70%计价，超过10个的各项检验按60%计价。根据立项指南，医疗机构应当存储上传符合要求的检验过程和结果数据，如果没有提供相应的服务的，每项检验指标减少收费10%，最高不超过5元。这将进一步推动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减轻患者的就医负担。为了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了新增的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比如新增的肿瘤类器官培养等等价格项目，利用患者自身的肿瘤组织在体外培养类的器官，最大程度保留肿瘤关键特征，预测患者对药物治疗的实际反应，促进精准用药。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份落地相关的立项指南，科学测算价格水平，促进区域价格水平相对均衡。随着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持续推进，一张更加规范的收费清单将会让老百姓就医更明白，也更安心。
2: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0: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2: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1: 热点快评，凡人叙事何以打动人心？2026暑期档《八仙》《功夫女足》热度走高，《年会不能停二》引发讨论。一众作品题材迥异，却有着共同的特质，把镜头对准了普通人的悲欢沉浮与执着坚守。创作者避免空泛叙事，立足真实生活，描摹小人物的命运百态，这种接地气的表达收获了观众认可。曾经主打炫技特效、超能力加身的好莱坞个人英雄叙事颇受市场追捧，如今数码技术、人工智能工具不断迭代，技术手段愈发强大，但真正扣击人心的永远是人性的底色。当下观众愈发钟情贴近自身的俗世故事，有血有肉的平民英雄。哪吒之魔童闹海里的哪吒并非是无所不能，性格也并非完美，但他鲜活立体的人设收获了无数观众青睐。可见扎根真实生活、引发大众情感的共鸣，已然成为文艺作品叫好又叫座的关键。市场风向的转变源于大众鉴赏能力的提升，青年群体观察时代的视角变化，而更为根本的是，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实践为文艺作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丰富的创作资源。《山海情》依托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还原乡土大地上的奋斗蜕变，主角依托戏曲行业的传承变迁，记录文艺从业者扎根行业、坚守初心的时代图景。 大江大河紧扣改革

开放的发展浪潮，书写普通人紧跟时代逐梦前行的成长轨迹。时代舞台广阔无垠，生活的脉动生生不息，创作者浮身贴近现实，从人间烟火中萃取素材，提炼故事，方能打磨出有温度、有力量、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优质的文艺作品。普通人不仅成为文艺叙事的主角，也成为文艺创作的主角，见证着文化自信的蓬勃生长。近年来兴起的新大众文艺便是很有代表性的现象。外卖诗人王继兵于奔波送餐途中体察人间，思索生活，写下动人诗篇，斩获鲁迅文学奖。众多非遗传承人与民间艺人拿起手机创作，展示匠心手艺与烟火百态。这些来自普通人、来自乡土的文艺作品，不仅俘获国内观众、读者，也在海外平台赢得大批粉丝，向海外展露中华文化风韵，让世界看见真实可爱的中国。当普通人的悲欢际遇被落笔诉说，被光影描摹，中国故事便拥有了感动世界的力量。文化自信与此生根，生活文化影响力悄然地扬帆出海。有人问人工智能，你会取代我的创作吗？他答，不会，因为我无法体会你日常生活里酸甜苦辣的真实感受。技术可以打磨画面，搭建场景，却复刻不了人的情感。而创作的灵感源泉恰来自于此。把文艺作品创作在祖国大地上，以凡人微光映照时代山河，文艺便能展现出最深沉、最动人的力量。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3: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五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到了周末了，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呢，目前来看到整体通行压力不算太大，但是到周末的时候晚高峰来的会稍显早一点。现在中心城区主干道各路口基本上维持在1到2个左右信号灯的调节等待周期，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排行和滞留。有些路段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城东大道，在进城方向的中南二路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红绿灯处大概2个左右的排行等待周期。另外不少朋友都反馈到，最近一段时间夜明珠路，尤其是要往沿江大道、十字岭路和葛洲坝转盘东山大道这个方向行驶压力会比较大。目前来看到此刻呢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啊，就是在镇平路的路口，在接近葛洲坝转盘的位置，现在有轻微的车辆缓行，这个主要的压力还是集中在了镇静山路，包括后方的望州港路，在稍后的时间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其他路段方面，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路段还有来自云集路。

0: 哇，现在能够看到在云吉路的珍珠路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各位行驶在这个路段上要耐心等候。另外湖堤街的龙康路双向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再就是商圈周边，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南路商圈在兴发广场的门前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时长。另外一个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现在在金东山家居城的门前也有2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各位周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好在路上，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周五晚高峰的17:09，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为您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两天不见了啊！我一直以为两天不见不会有人记得我们，一直到昨天晚上在有一个群里看到，
1: 是
2: 他们两个怎么好几天不上班了。
1: 对，
2: 我说你们是怎么理解好几天这个概念的？
0: 我不至于吧，我说两天而已，其他的工作安排啊。周末的时间，提醒到各位，今天是到了周五，同时也是孩子们即将迎来开学的最后一个双休日了。所以今天晚上呢，晚高峰我相信在商圈的周边压力可能会稍显大一点。其实我所谓的孩子们正式开学呢，只针对于小学和部分的这个初中吧，因为像其他的有很多的学校呢，其实已经正式的开始陆陆续续的开学了，上个星期该军训的军训，该报的报到了，对吧？对于小学生来说的话呢，还没有开始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学期，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到大家啊，这个下一星期应该是星期二就正式的开始新学期了，
1: 但是大家就可能收到的消息陆续都会收来，然后收到的消息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是明天就开始要开家长会，
0: 然后
1: 有的是星期一要开家长会。
0: 对，
1: 不管怎么样，真的啊，我今天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孩子要开学了，慢慢的要收心了，家长也是一样的要收心了。
0: 对，有收就有花，收心了，花钱了。啊，行吧，孩子们，这个星期的周末两天的时间，好好的把整个的作息时间和状态调整一下。家长呢，要好好的来安排一下这两天该给孩子们住校的需要带什么东西，然后呢，这个要准备到的文具啊、书包啊，方方面面的要重新的准备好了。天气情况了解一下，我市明后两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东部平原及高海拔地区有6到8级的阵风，25到35度。另外再来关注两条消息，首先呢是油价啊，今天的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进行新一轮的调整。那这一次呢，将会是一个大幅的上涨啊。据预测到，国内汽柴油将会预计上调每吨360块钱，折算下之后呢，每升大概上涨3毛钱左右。那么寓意着加满50升的汽油的油箱呢，你将会多花出14到15块钱左右。所以各位有开油车的、要加油的朋友们，要合理的来安排您的加油的时间了。今天24点，油价会有一个相对来说幅度比较大的上调吧。
1: 对，另外下班路上呢，也欢迎各位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数字1，然后就可以进群。今天有一位新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群里，他说每天下午下班的时候听你们俩在那儿唠，就是着急啊。
0: 恰恰前两天没听到。
1: 想进群，着急。
0: 欢迎大家回复阿拉伯数字1。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为了配合三峡专用公路边坡排险作业，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决定会对相关的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相关的通告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管制的路段呢是三峡专用公路 K18+700至 K23+700。

路段的双向道路，管制的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8月29号到8月31号，每天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15点，就是上午11点到下午3点。这个管制期间呢将会临时的封闭三峡专用公路 K18 加700至 K23 加700的路段，双向道路施工。那么三峡专用公路冯家湾、下岸溪、大象溪三处检查站将会实行禁止所有车辆通行的交通管制，确需通行的车辆呢可以绕行其他路段进绕行了。那如果说各位在施工期间你有通行这个路段的需求的朋友们，可以来选择其他路段进绕行，比如说绕行一下三峡路、夜明珠路、18公路或者是348国道等等路线啊。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时间是29号到31号，每天上午的11点到15点，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记住这个管控的时间和管控的具体措施。如果您确实有通行需求的话，尽早来规划您的出门行程。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3: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6: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7: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8: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9: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7，再来刷新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现在呢，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目前来看到整体的通行表现还是相对来说不错的，基本上可以保持平稳有序通行的。西岭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都也是排过了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在 CBD 大安百货的商圈，夷陵大道西岭二路往西岭一路，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一个，从胜利四路往云集路的方向，在东山大道上面啊，现在在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有两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城东大道这边啊，此刻城东大道在中南二路的双向进出城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大家稍安勿躁。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商业城的门前的通压力依然是比较大的，有两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另外一个，从大连路方向经过珠海路要往金东山要往这个港窑路的通行压力，现在也有3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长，各位行驶在这个路段上面一定要耐心等候，控制车距，把握平稳车速。其他路段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一个时间段已经产生了车辆排队等待压力的夜明珠路啊，此刻夜明珠路要往镇平路，也就是往葛洲坝转盘东山大道方向滞留的通行压力，现在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了望洲港了，大家耐心等候。最近一段时间发现夜明珠路整个的通行压力会来的比较早，而且压力会比较大，大家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绕行。当然现在能够看到在长柳路华翔商业中心的云体路路口往西岭二路的方向，队尾同样也是快要排过了华翔北路，还是有一定的滞留的，大家耐心等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可以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五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3: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2: 虽然是周五啊，是一个怎么说呢，相对来说一个星期当中呢比较轻松的一天，但是咱今天聊这个话题多多少少的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特别的开心。因为我们今天聊到的是一个词叫送别啊。为什么会聊送别呢？一个原因是因为前两天有一个热搜叫做送人离开，要等到对方看不到你之后你再转身。
3: 这是
2: 很多朋友总结，对，这是礼貌，
3: 这是礼仪，礼貌，
2: 对，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呢，为什么要离这个要聊这送别呢？因为很多朋友都说6月份，不对，
3: 那不是
2: 分别总是在9月，这马上就要9月份了嘛，是吧？所以这9月份是个分别的季节。你看孩子们啊，纷纷的要离开这个城市，
3: 9月份是见面的季节，
2: 见不到面的，毕竟。见到面的毕竟是少数吧，是吧？像我们这种见不到面的，那可望而不可求的人，只能是分别。然后，你比如说孩子大学开学了，要去另外一个城市，面临着分别。然后，你比如说有些孩子要从离开父母身边要住校了，面临着分别。
3: 对对对，
2: 对吧？然后暑假结束了，可能你回家，这个时候要离开家人，要回到自己现在所在的城市了，也是一种分别啊。所以，我们今天聊的是送别。其实。怎么讲呢，有很多的网友啊在看到这句话之后有感触，于是有人就总结了一下说，送别时多站一会儿，等对方彻底走远看不见了自己再走，如果对方回头却发现送你的人已经不在那儿了，心里难免会空落落的。
3: 真的会
2: 会有这样感觉，
3: 会。
2: 所以作为送别的人来说呢，你在这儿多停留一会儿，无非就是怕他回眸一瞬间他看不到你，或者你
3: 如果他
2: 或者怕他不走
3: 对呀、然后他一回头然后整得还挺尴尬。
2: 对呀、一看回头人没在、还没，我还人还没先离开呢，你先走了。然后他又说，他说这个小小的细节记了很多年，现在换我去送别人，我也会在原地停留片刻。轮到我被送别呢，我也会忍不住回头望一望啊。然后那个静静站在原地的人，或许没有多说一句话，却让人心里明白，不管走得多远，始终有一份牵挂守着你的来路。真正的告别呢，不只是挥挥手说一声再见，而是把我在默默地坚持到最后的那一秒。
3: 我在，
2: 对，其实。

0: 其实像我们
1: 听起来怪温暖的。
0: 实话实讲啊，像我们上学的时候，真的面临着分别会比较多一点。
1: 嗯，
0: 在外地上学读书嘛，我记着就是每次原来从家里面要上学来的时候，那个爸妈他们送我，总会在火车站，那就看着我们进站、嗯。因为以前的时候坐火车其实还可以买到那种站台票。
1: 嗯，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啊。那种站台票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哎，你这样
1: 就是可以
0: 送上火车。
1: 送到火车外，
0: 对，就是送上车，
1: 对，送上车，是的，是的，
0: 买站台票。后来慢慢的不能买站台票，然后你甚至再往后的时间，就是你核对你的身份证信息，你才能够进站嘛。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家大人在送我们的时候呢，就进不去了，进不去只能是他们在外面看着我去进站，进站之后，然后也会隔着那个窗子，哎呀说，哎，算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然后就让你感觉那个瞬间，反正就是虽然说你会感觉到可能这一别可能过不了几天又见面了，而且另外一点怎么说呢？就是现在啊，随着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了，现在基本上不存在就是说啊，我这一次分别可能很长时间不见面了，下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已经是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或者又长高了，又长胖了，又长壮了，又怎么怎么样了？现在你只要打开手机用视频聊天的方式，你随时随地都可以见证着远在千里之外的那个他，或者你的家人呢也好，朋友也好，他们现在是什么样子？
1: 所以今天我们欢迎各位来说一下你记忆里印象最深的送别的画面。
0: 嗯，
1: 可能要过两天吧，
0: 过两天
1: 下星一，
0: 嗯，
1: 把孩子送到学校去
0: 才会有，
1: 就
0: 这是孩子
1: 嘴角可能压不下来，
0: 这是微笑是吗？
1: 压不下来，再见他可能是五天以后。
0: 开心，控制一下情绪，不要笑得太，
1: 不要笑出声，
0: 对
1: 吧？
0: 虽然说挺开心的一件事，但是是吧？然后我其实早的时候分享话题的时候，我看到有些很多朋友，你看这就是怎么样？这就是对于咱们语文学习知识掌握的好，一提到送别，好多朋友都说我买几个橘子，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
1: 嗯，
0: 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嘛，
1: 是
0: 对吧？虽然那篇文章以前要求我们通篇。就是去背诵嘛，现在可能记不得里面的一段或者某一句原文了。
1: 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还整得有点伤感，
0: 刚一开始朋友们
1: 一开始就有点伤感，
0: 下周一再见吧。
1: 尤其这个音乐你看这个背景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有点忍不住要眼泪要掉下来。
0: 不至于吧，
1: 张震岳的那首送别。
0: 张震岳的送别，
1: 张震岳最后再见再见那首歌，
0: 这是朴树的送别，怎么还张
1: 震岳的再见？
0: 来吧，欢迎各位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你可以进入到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咱们今天在周五的回家路上，不是说真的，就像刚刚节目刚开始说到的一样。赵雷都说了，分别总是在九月，这马上即将迎来分别的九月份了，有很多的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可能要面临着各式各样的分别。来今天就来聊一聊，也分享一下让你印象深刻的那些分别和送别的瞬间。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就可以。送别有的时候真的千言万语。千言万语真的是千言万语，就变成一句讲不出再见。这么感动吗？这么感动吗？就
1: 好生硬啊，就咱就不能第一首歌就把送别听完吗？
0: 太短了。还是讲不出再见吧，好不好？

0: 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3: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4: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3: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5: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6: 水坑池塘远一点，
7: 伙伴落水不硬拉，
8: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2，再来关注一下周五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虽然是周五，但是目前来看到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总体通行压力还不算太大啊。个别路口轻微的车辆滞留，来自西凉二路快速路。首先，西凉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滞留的队尾呢，是排过了西凉二路的东山大道的桥面上。另外一个，再来关注一下上一个时间段就已经产生车辆滞留排行压力的夜明珠路，现在夜明珠路镇平路路口在葛洲坝转盘的位置，队尾依然是快要排到了镇静山路啊，大家呢有耐心等候一下啊、哦，快要排到了望州港路，大家还是耐心等候一下，稍后的时间这个路段的通行压力将会持续在上升。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这边的中南路商圈，在中南路商圈进出城双向新华广场以及在三阳环球港的门前均有滞留，另外一个后方进出城的中南二路路口双向依然有滞留的通行压力。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今天晚上月湾路的中南路路口，就是在红枫上上城这个路段，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队尾已经是排过了中南一路。城东大道这边关注一下城东大道下行从福海路的路口再到下方的发展大道路口处，现在呢行驶的压力会比较大啊，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了，大家还是耐心等候一下。另外再来关注同样是在城东大道这边的通行压力，此刻城东大道在进城方向的东燕路路口啊，有三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各位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要耐心等候，稍安勿躁了。虽然有些路段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但是更多的路段现在目前来看到还是可以保持一个平稳有序通行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各位在周末晚高峰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五的晚高峰17:35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分享啊，在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来说一说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送别。
1: 嗯，
0: 刚刚我们说到了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没错，我挺震惊的，也说你在这儿等一等，我去买点橘子。就是原文是怎么说的？包括刚刚呆所说到的和没错，我也挺震惊的所发到的，但是于我而言已经不知道是哪句话真正是出自原文的，但是其实都是会第一时间想到朱自清的背影啊，都是会想到朱自清的背影的，所以足以见得这篇文章其实也就无形当中是跟送别跟分别是挂钩的，是联系在紧紧这个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今天欢迎大家可以来说说看吧，在面对各式各样的各种关系的送别当中让你印象深刻的来说一说，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简单。
1: 回复一啊，就可以进群了，就可以找到我们。
0: 对，当然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在1059主播甄选里面来小程序找到你的心仪好物。送别啊，分开，你不能空手。
1: 送什么呢？
0: 送什么？送杯子好。
1: 送杯子一辈子。
0: 对。可不是说送杯子就是送个杯具，可不是这么说。
1: 本来我也没往那儿想，
0: 是我往那边想。
1: 哎，但我们这次给大家准备的1059主播甄选，邦展纯钛保温杯呢？你看，马上要进入到秋天了，
0: 嗯，对，
1: 还没立秋吧？早立啦！
0: 再就下雪了，快！
1: 什么时候立秋的？
0: 处暑都过了，姐，你再往下，你啥个？你再往下，真的要下雪
1: 了。你就说这天气。
0: 你不能看天气，天气
1: 我现在还在喝冰水。
0: 你这个天气，
1: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喝冰水。
0: 但是实话实讲啊，杯子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慢慢把保温杯换起来了，备起来了。
1: 日常饮水呢，咱们也要仪式感拉满。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邦展纯钛保温杯，520毫升，适中的容量，不管是自用或者是当做礼物呢，都很合适。
0: 对，我觉得怎么讲呢？因为现在的杯子其实大家可以选择到的材质非常非常多，什么陶瓷内胆的、304、366不锈钢的等等。当然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到的呢，就是既能够保证它有比较轻的重量，同时手感又很轻盈，再加上它没有任何的残留异味，喝水更健康还有质感的，那核心材质就是因为它选用到的

0: 纯钛。嗯，现在你去看外面去看啊，普通的保温杯就是基本上的价格在一两百两三百左右的，就我刚刚说到这些材质的，什么陶瓷内胆的，不锈钢内胆的，然后再贵一点的就是纯钛的，纯钛的真的是不便宜。
1: 对对对，我们之前其实也跟大家有分享过，
0: 对，
1: 介绍过啊。
0: 对，它呢兼顾保温和保冷，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早上起来泡杯热茶，夏天呢装点冰块冰饮，适配多种饮水的场景。配备呢可视的茶仓，泡茶的时候呢可以直观的看到茶叶的状态，实现茶水分离，滤水的同时呢还能留存茶叶，方便大家呢按照自己的饮茶习惯把控浸泡时间，而且简约大气的外观呢，办公桌面上摆放啊，车载使用啊，观感大方得体啊，挺好的。
1: 对，不仅实用，它的颜值呢也很在线。
0: 哎，
1: 整套呢是礼盒加上手提礼袋的配置。
0: 哎，
1: 像逢年过节、生日贺礼送给长辈、同事、亲友，省去了额外包装的麻烦。
0: 是，
1: 送礼就送给你的家人啊，很体面，也很好看。
0: 对，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大家呢使用的时候不用担心说，哎呀，它这个会不会有腐蚀性啊？因为什么咖啡啊、饮料啊装的多了之后不好清洗、串味了。不会的，只要大家不要去盛放碳酸饮料、果汁啊，然后都可以起到个很好的呵护

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型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来关注一下。首先是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的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体育场路的方向滞留的通行压力，这则是比较明显的了。现在滞留的队尾呢，主要是集中在了北辰港湾的门。

0: 的增长，跟妈妈好像没有那么亲密了。
1: 你可到时候可别再说为什么一个星期才上五天学，为什么一个星期不上七天学。
0: 来吧，我们欢迎大家分享啊。
1: 说说看啊，说到出门游玩，8月27号、
0: 说了吗？
1: 不是出门游玩啊，出门游玩。说到送别，
0: 送别
1: 啊，就离不开搭乘火车。8月27号起，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的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里面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当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的身份之后，那么教师朋友们，您来乘坐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旅客列车到站之后，就能够获赠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啥概念呢？就是比咱们普通的乘客，就是像我们这样不是没有教师资格证的，不是教师的这类的普通乘客啊，要多2倍。比如说普通乘客你花费1000块钱啊，购票乘车之后到站可以获得5000积分，可以抵50块钱来使用。哎，你看坐火车积分会抵钱，你这事儿你不知道吧？常旅客会员当中通过资质核验的教师，花费1000元购票乘车之后，获得10000积分，抵100块钱用。其实说明两个事儿，一个就是如果各位听节目的你啊，能是教师的，你在乘坐
0: 教师的福利。
1: 对啊，双倍积分。另外一个就是跟大家说，如果你经常常年坐火车的，看一下你的12306里面你的这个叫做积分有多少。因为刚刚我们
0: 一边说我就在一边看。
1: 对啊，你看10000积分抵100元使用啊，5000积分抵50元使用。
0: 首先我得找到在哪里查看积分。
1: 那和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一样，还不是首先点我的。
0: 没见着啊。
1: 没找着吗？
0: 没找着积分的这个、
1: 有没有搜索？你点搜索，你看看有没有积分搜索之类的。
0: 目前还未开通此功能。
1: 那是因为鸿蒙系统。
0: 大家找一下啊，有可能是我们的系统原因。大家找一下啊。
1: 大家找一下。总的来说，你的积分呢，其实是可以当抵一定的现金来使用的。再次跟大家说到啊，也欢迎各位来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里来再分享一下有关于今天关于送别的回家路上互动话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5: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点02分，周五的晚高峰，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西陵二路快速路，首先了解到的是进城方向往城东大道，现在队尾已经是排过了汕头路互通，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受到智喜商大桥江南往江北通行压力的增加影响，现在整个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来到东山大道口，整个路面上都是全线滞留的状态。

或者呢怎么怎么样的车门没有锁的情况下，就会被这些人抱存的抱有一个侥幸的心理去作案了。于是这名男子他就挨个的拉扯路边车辆的把手，拉这个没拉开，拉那个没拉开，结果他也没有想到一把拉开了民警乘坐的

0: 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4: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五晚高峰18:20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5: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4: 送别有时候送别不一定送得很远啊。紫金山说，一次送客人进电梯，电梯门关时各种再见啊再见啊再来啊再来啊，结果电梯门坏了又打开了，再来一遍再见啊再见啊再来啊结果电梯门呢关上了又开了，再见啊再见啊这时电梯内鸦雀无声，电梯内外太尴尬。哎，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
5: 不想让你们俩再见，
4: 不想让你分开，
5: 对，
4: 再见，
5: 不想让你们分开，对。
4: 然后再就是什么？再就是，这确实太尴尬了。但是这个其实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你看电梯门关上了，按理来说，你看，比如说我们要是在电梯门口送别人，要是说再见送走的时候，就是哎再见啊，都基本上不会等电梯门完全关上，可能电梯门就是在关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准备要开始转身要离开了，但这个门关上又打开，这个人还在这儿，足以见得他送的很虔诚。但是也确实是很尴尬了啊，确实很尴尬啊，属实是很尴尬了。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看，有的时候呢，这个我们不太喜欢和一些就是美好的事情说送别，说再见，说拜拜，对。但是确实你看收官也在即了，本周末呢宜昌滨江来电之夜进入到了最后倒计时了。从7月17号开始启幕到现在啊，宜昌滨江的夏夜因为来电宜昌心动一下而变得滚烫，到了我觉得不管是一些特殊的节点也好还是周末也好，滨江它几个主题的活动就给大家留下这个非常难忘
5: 的印象，
4: 尤其是夏天难忘的印象。 对，
5: 对，比如说像镇江阁的光影、大南门的歌声，还有夷陵桥头的合唱和双亭广场的展演
4: 啊，对，
5: 真的就是陪很多人走过了整个暑假。
4: 那确实这个周末即将迎来最后的收官之日了啊，之战，收官之战不是收官之日了。首先第一个啊，我们来看镇江阁28号，就是今儿晚上和明天晚上的7:45、8:15和8:45，每晚有三场啊，每场约12分钟的隔影昭君，是以长江为卷，骨骼为目，而且呢是琵琶升起，光影流转，介绍的是关于昭君的千年故事。所以说来到江边看一场秀，哎，也会成为一道风景，你看图多美。我觉得挺是另外一种感觉。
5: 对，有的时候看到大家的分享就会有点恍惚，这是咱们宜昌吗？对，这就是咱们宜昌。
4: 是
5: 大南门啊，这个时间呢是在本周末8月28号，也就是
4: 今天
5: 和明天晚上的7:30，宜昌
4: 悦耳
5: 合唱团的一个专场演出。
4: 这个大南门大家都知道，南门有戏嘛啊，南门有戏。而且呢，其实这一次在南门有戏的晚上呢，今天和明天的演出所登台的这个演出的合唱团呢，是曾经啊登上过国家大剧院舞台的合唱团，所以和声盛宴也将会开启大南门的温情唱响，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期待一下。第三场演出呢是28号，今天晚上的6:30到8:30，现在已经是马上即将开始了。才聚金属就在宜昌，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的夜市招聘夜市，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会有60家企业超2000个岗位可以在现场来进行一个这个招聘啊。另外一个在今天晚上的8:00到8:30中还有2场演出，亲子齐聚长江夜现场，有2场，每场15分钟，京剧哪吒令啊，还有梅派唱段宇宙风等等等等。我觉得可以，如果喜欢国粹的可以到这来看一看啊。
5: 另外在明天晚上的7:30、8:00、8:303场，每场大概是20分钟，都会有亲子戏曲长江夜观场。
4: 这是双亭广场啊。
5: 我们再来说夷陵桥头。
4: 哎呀，年轻人啊，年轻的朋友们啊，这个今天晚上7:30到8:30，同心向阳，为梦歌唱，大家都知道桥头的音乐会嘛，也是很多年轻朋友们到了周末的时候一定。

0: 要到这里来打打卡的，享受一个人独处时光的一个好去处。
1: 嗯，
0: 小朋友们专属的歌单 Number One， 为你孤身走暗巷的孤勇者啊，
1: 这只记得这一句歌词吗？
0: 为你不跪的模样，
1: 还有少年，
0: 哎，对，
1: 萱草花等等，童年等等啊，
0: 是，
1: 都是大家能够耳熟能详一起唱的歌曲。
0: 是。再就是明天8月29号晚上的7:30到9:00，恰同学少年奔赴宜昌新城，开学季了嘛，
1: 嗯，
0: 同桌的你，那些花，凤凰花开的路口，用歌声来致青春，挺好的。再就是天然塔，今天晚上的7:30到8:30有古塔飞歌的文艺演出。这个演出呢，其实包括了湖北大鼓、京剧、小品，还有魔幻泡泡秀，传统的曲艺与流行元素相互交织，挺好。明天晚上的7:30到9:00，古塔飞歌的乐队专场，乐队将会带来《爱的飞行日记》、月牙湾、李白、快乐崇拜等等等等流行的歌曲在现场啊。所以，怎么讲呢？这个夏天其实最后的狂欢，我还是
1: 也是孩子们最后的狂欢，
0: 挺好，挺合适的。啊，真的挺合适的，嗯，
1: 对，送给每一位热爱宜昌的各位啊，不需要预约，而且是免费参与的，
0: 对，
1: 您可以直接带上家人朋友，今天晚上此刻就出发吧。
0: 所以各位，如果你还没有去江边感受一下这个夏天独有的宜昌浪漫的话，抓紧时间去感受一下就可以了。
1: 是的，各位听众，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呢，到这儿呢就结束了。那接下来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晴雨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4: 嘘，我给你扇。
3: 嘿，好舒服啊。
5: 笑是一夜的清凉。
6: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7: 我等一会儿。
8: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7: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8: 太好了。
5: 笑是家的味道。
9: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0: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9: 哎，忘了。
10: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9: 哈，这样好，好。
5: 笑是耐心的陪伴。
7: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1: 妥妥的。
7: 衣服带齐了？
11: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7: 好好。
5: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2: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6: 导航开始了。
1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鹤一俱乐部。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五晚高峰的18:50陪你在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关注1059主播甄选，让你的日常饮水有具有仪式感啊。这次为大家精选到的这款邦展纯钛的保温杯，520毫升的适中容量，自用或者是当礼物都十分合适。那它的核心材质是纯钛这种金属啊，超轻便，而且耐腐蚀不易生锈，还不容易残留任何的异味，喝水更健康。本身它的杯身重约257克，手感比较轻盈，像通勤上班啊，放进背包里，户外出行啊，运动健身随身携带，不会增添额外的出行负担。另外它兼顾了一个保温和保冷的功效，一年四季都可以来使用，像早上起来泡杯热茶，夏天呢装点冰饮，适配多种的饮水场景。并且呢它配备了可视的茶仓啊，就是你泡茶的时候可以直观的看到里面茶叶的状态，实现茶水分离，滤水的同时呢还能留存下茶叶，方便大家按照自己的饮茶习惯把控一个浸泡的时长，简约大气的外观，办公桌上摆放啊，车载使用啊，观感大方得体，很实在的。并且不仅实用，颜值也很在线，整套呢是礼盒加礼袋的一个配置，逢年过节生日贺礼送长辈同事亲友，省去了额外的包装的麻烦，送礼呢体面又省心。日常使用之后呢，建议及时的清洗晾干，尽量的不要去盛放碳酸饮料、果汁，这样会更好的来呵护杯体。价格也很划算啊，现在的团购价只要199元，那么比线下同类的产品便宜真的是不少啊。
1: 而且大家其实还可以用券儿啊，
0: 对，
1: 用这个咱们的客服发给您的券儿。
0: 对，
1: 首先您可以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先来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去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儿。
0: 对，
1: 最高呢是399减30，
0: 没错，
1: 各位搜索保温杯就可以下单了。记得先来看你的会员等级。那咱们这个呢，其实你看它发货呢也是比较快的啊，72小时内急速发货，
0: 对，
1: 库存有限。喜欢喝茶、追求便携水杯，或者说正在挑选礼品的朋友们啊，可以入手啦。
0: 对，就是这么简单。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吧。到了周五晚高峰，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而且呢这个周末其实也是孩子们开学之前的最后一个周末了啊。西凉二路快速路下行往体育场路，队尾依然是快要排到了城东大道路口，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门前有车辆缓行，对，排过了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然后就是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往西凉二路的方向有轻微的车辆滞留，体育场路的西凉二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夜明珠路往葛洲坝转盘镇平路的路口处，队尾依然快要排到了望洲港，大家要耐心等候。东山大道这边了解一下，此刻东山大道西凉二路口清江大厦门前滞留的队尾是快要排到了绿萝路口，而后方呢在出城的果园二路啊，现在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大家耐心等候。夷陵大道这边此刻进城方向，夷陵大道从西凉二路往东湖一路的东湖一路红绿灯处有滞留，另外就是 CBD 大安百货恒基国际的这个商圈啊，西凌二路往西凌一路依然是全线滞留的状态，包括在城东大道的中南路商圈四个方向现在依然行驶速度会比较缓慢，有滞留的通行压力。
1: 最后来关注天气，我是明天后天两天呢会有分散性阵雨，东部平原以及高海拔地区呢会。
0: 怎么回事？
1: 想早点下班
0: 是
1: 吧？
0: 不是，
1: 我说这声音怎么有点渐行渐远呢？
0: 我说林俊杰出来，我们是不是该下班了？
1: 东部平原以及高海拔地区呢，会有6到8级的阵风，25到35度，就感觉到那个声音就是
0: 越来越远了，
1: 渐出了是吗？
0: 对，
1: 淡出。
0: 这个渐行渐远，其实也像孩子们假期越来越远了，是吧？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1: 那我们就在下周一的鳄鱼俱乐部的节目中不见不散了。
0: 再见各位，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0: 家里装修怕什么？
2: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3: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0: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6: 宜昌交通广播。
1: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8: 大家好，我是安石。

0: 事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家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6: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5: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6: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0: 属于我们的童话。
11: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2: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真正健康的亲密关系是需要允许愤怒的存在的，但是更需要我们用建设性的方式把愤怒转化为彼此理解和成长的契机。那为什么在面对愤怒的时候，有些人选择克制，而有些人会任由情绪泛滥呢？有不少人会把愤怒诉诸暴力，图的就是一个爽字，不思不揍就是怂，可实际上还真的不是。很多人无法处理愤怒，其实源于内心的慌张。人生来就是讨厌失控感的，在婚姻冲突当中，当沟通失效，对方拒不妥协，局面无法扭转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到强烈的无力感。当文明的方法没有办法去解决冲突，人就会

不自觉地退化到原始的防御状态，比如用暴怒、冷暴力或者其他简单粗暴的方式找回主动权。所以没有学过建设性表达愤怒的人便会选择暴力的方式去宣泄。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暴脾气其实不是一天养成的。很多没有办法恰当表达愤怒的人，只是说是在成长过程当中缺乏了这方面的学习，他们不被允许表达自己的愤怒，更没有人教他们如何建设性的表达愤怒。那久而久之，愤怒在心中越压越多，直到把它逐渐地变成一个一点即燃的炸药包。事实上，每个人都有一个情绪按钮，一旦被触及就会爆炸，但是在一点就炸的人的身上有无数个这样的按钮，所以跟他们相处接触的时候真的有点像排雷的感觉，小心谨慎。那对这类朋友而言，这些按钮其实是有迹可循的，必要的时候可以向相关的机构来求助。

人们经常可能会讨论如何离开那个暴脾气的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经历过极度愤怒的时刻，所以平常人和暴怒者之间仅仅是一线之隔。那么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防止自己暴怒，正确地面对自己的愤怒呢？第一个方法就是改写故事，换一种视角叙事。 叙事疗法特别强调人不等于问题，问题才是问题。身边有个朋友曾经因为伴侣经常的忽视敷衍自己，很容易就生气，晚上也睡不好，经常失眠，满心不甘。后来他尝试改变叙事方式，不再反复的纠结他为什么伤害我，而是告诉自己是他没有做好，不是我不值得被爱。 当他不再把别人的错误捆绑在自己的人身上的时候，心里的怨恨自然就慢慢的消散了。很多时候放下愤怒并不是说要原谅对方，而是放过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30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据报电话 12345。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 有的故事开始了，
5: 我想要选你，我都学不会。
4: 还有的故事
5: 我也想要像你一样，
4: 正在发生，
5: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防止自己暴怒，正确面对自己的愤怒的第二个方法就是利用幻想表达。情绪总是需要找到合适的出口的，才不至于对别人造成困扰。一个邻居的老奶奶，一天到晚总是乐呵呵的，就好像一点烦心的事情都没有。但实际上，她老公的脾气非常的暴躁。她就说，每次她不在家的时候，自己就会对着空气大骂特骂，然后

合理情绪疗法的创始人爱丽丝认为，把事情想得过于糟糕或者强迫性思维是愤怒情绪的根本原因。很多时候让人愤怒的可能都不一定是事情的本身，而是我们对事情的主观解读。当你发现自己对伴侣怒火中烧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这样的三个问题：你对他的期待是什么？为什么不能够忍受别人不符合自己的期待？后果真的有那么糟糕吗？当你问出你对他的期待是什么的时候，你心中可以这样去想。

定是他做了一些什么你不可控制的事情才会愤怒难当。而至于为什么不能够忍受别人不符合自己的期待，那刚才说到一个词儿是控制，就是控制欲太强，这才是导致人际关系破裂的重要原因。所以这个时候可能真的需要我们放下自己对别人强迫性的这种控制欲，才能够在关系当中重获自由。事实上，你没有办法全然地控制任何人，包括你自己。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后果真的有那么糟糕吗？其实绝大多数情况下，真实的情况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没有必要自己吓自己，也没有人会因为一只蚂蚁挡了路而咆哮失控。愤怒情绪本质上是一种能量，所以它就像体力一样，可以被消耗，可以被转移。研究证明，很多心理问题其实都是可以借助运动去缓解的，比如很多因为失去了亲人朋友而痛苦绝望的人，通过跑马拉松重新找回了活下去的力量。除此之外，像尖叫、旅行、倾诉都是不错的方式。现代技术也已经证明了，愤怒不仅仅是一种心理能量，也会引起体内激素的变化，所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刺激体内的多巴胺、血清素等分泌来消耗心理能量。其实在婚姻当中，有情绪波动是很正常的，但是被情绪驾驭，为了发泄而骂骂咧咧，甚至是大打出手，只会伤人又伤己，对现实问题没有任何帮助。所以不妨试一试用建设性的方式来排解愤怒，从人生的经历当中去学习，未来才能够更加幸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准备尝试新的工作内容，却担心自己做不好；想学一项新的技能，又担心坚持不下来；刚给自己定下目标，就开始想，万一失败了怎么办？想得越多，越怕失败，就越拖延。过去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多少实质的进展，于是又因为没有进度而责怪自己，更加焦虑。而真正消耗人的，有的时候真不是这个事情的本身，而是提前焦虑。一味地沉浸在对结果的担忧里，只会无端地消耗能量，错失发展的机会。人生很长，与其过分的焦虑畏手畏脚，不如甩开包袱，果断地迈出第一步。很多时候，一次行动好过一万次的杞人忧天。生活当中，我们一些焦虑情绪的产生，是因为会不自觉地去往坏处想。有的时候，同事一句消息回复慢了，就开始担心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工作遇到一点点的阻碍，就觉得后面一定会更难。这些想法看起来是提醒，

但其实是在不断的放大压力，而真正困住你的正是这些脑海里消极的想象。当内心制造了太多的负面暗示，就会让自己深陷焦虑和烦躁当中。所以到最后你会发现，很多担心其实都只是虚惊一场。所以不要用还没有发生的结果吓自己，勇敢地迈出脚步。很多曾经以为翻不过去的山，最后都会变成回头时的一道风景。

人生很多问题其实都是急不来的，有些成长需要慢慢的积累，有些结果需要耐心的等待。就像种下一颗种子，它不会第二天就长成参天大树。真正的改变从来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发生的，而是藏在认真过好的每一天里。今天认真完成一件小事，明天解决一个小问题，日子就在一点一点向好的方向靠近。那些读过的书，走过的路，付出的努力，也许暂时看不到结果，但是它却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慢慢地回馈于你。当然未来会怎样没有人能够提前知晓，但是时间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与其反复地担心明天，

专注地过好今天，把力气用在当下，把脚步走得更稳。人生不过是见招拆招，只要你内心笃定，前方自会繁花盛开。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胡歌。他从来不是一个自信的人，小的时候因为母亲严格的教育方式，让他整个少年时代都处在不太自信的状态之中。成年之后的一夜成名，在某种程度上为胡歌构建出了一些自信，却又因为一场车祸把这一份自信打乱重构。在经历漫长的自我修复之后，如今的胡歌依然不太自信。在采访当中，他不喜欢被人叫做老师，每当听到自己是完美的代名词时，总是会感觉坐立不安。他把自己定义为便宜且好用的男演员，每次出现在大众话题中几乎都是因为作品，鲜少涉及个人。回头看来，胡歌的人生像是一个不断在山间隧道穿梭的过程，偶尔走入光明，有时钻入黑暗，有过坍塌，也曾路过美景。至于终点想要到达何处，胡歌觉得并不重要。看到胡歌的第一眼，雷佳音就明白了一件事情，自己这辈子估计都没法演帅哥了。那一年22岁的雷佳音在上海戏剧学院读大三，而他的学长23岁的胡歌则凭借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一炮而红，成为内地炙手可热的男演员。偶尔雷佳音会在学校里偶遇胡歌，每次他都只能远远看一眼这位风云人物。在他眼中，胡歌与自己像是两个世界的人。他曾说，我太嫉妒了，怎么会有人长得这么漂亮，运气还这么好。再低头看看自己大裤衩配着跨栏背心，那时候我就知道了，自己只能慢慢来。关于运气好这一说法，胡歌从不否认。和许多明星相比，从出道到走红，他确实没有费太多力气，像是被一股神奇的力量推着走一样。他常常把飞速走红归结于运气，肯定是我的父母做了太多好事。但是运气从来不会平白无故地降临在一个人头上。当我们看向胡歌的成长过程，会发现幸运男孩除了运气，更多的还是努力。和现在的开朗性格不同，小时候胡歌极其内向，除了家人，他几乎无法和外人正常交流。他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和家里的猫玩在一起。这只猫在胡歌出生那一天来到他们家门口，怎么赶都赶不走，于是胡歌的父母只好把它留下，陪着胡歌一起长大。后来长大之后的胡歌在采访中说，不知道我是不是个性里面会受到一些猫的影响，因为大部分猫的性格就是那样。但在当时，父母担心胡歌以后会因为太过内向无法融入社会，决定把他送去上海小迎新艺术团。能不能学到才艺是其次，最重要的是锻炼胆量。胡歌报考那年，上海有3万儿童去参加选拔，最后只录取了60人，胡歌就是其中之一。可是在艺术团里，他极其不自信，总是躲在后面。他形容自己，我小时候没有姿色，只有体重。但纵使总是躲在最后，这段经历依然锻炼了胡歌的胆量，同时也让他掌握了一项能力，主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千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9: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
12: 请勿饮用自来水。自来水
1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5: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4: 你给我倒了一杯热水，可我却惦记着柠檬汁，所以我把它放在一旁。等我想起那杯热水，它已经变得冰冷刺骨。我再也无权埋怨任何人，因为起初这杯水是热的。
15: 这个时间可以留着这个就好了。
14: 漫长岁月里，你是怎么弄丢了那个对你好的人？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胡歌的故事和他的歌。从初中起，他就开始在一些本地频道的少儿节目中担任主持，并且开始有了拍摄广告的机会。随着不断的积累，在高中时，胡歌就已经在上海广告界小有名气。拍摄广告这份业余工作，让还在上学的胡歌有了一份不少的收入。成名后的他曾经开玩笑形容那时的自己，长得帅，学习好，又有钱，我那时候可比现在风光。高考那年，胡歌同时考上了中戏的影视导演专业以及上海戏剧学院的表演专业。权衡很久之后，胡歌决定留在上海。他说原因很简单，在上海会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上学期间的生活费和学费自己就可以挣出来。那时候胡歌没有想到，自己人生当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工作机会将在不久之后出现。大二那年，胡歌被唐人影业签下， 以演员的身份正式出道，并且很快接下了电视剧《仙剑奇侠传》，凭借剧中李逍遥一角，他一夜之间火遍了大江南北。这年胡歌23岁，成名的速度太快，胡歌不太适应，越来越多的采访、综艺和剧本向他涌来，胡歌又于其中难以平衡。他始终记得一件事情，那时刚出道的他还没有开始拍戏，有一次他在电视上看到言承旭的一段采访，采访中言承旭因为高强度的工作在镜头前哭了起来。那时候的胡歌并不理解，明明有戏拍就是好事，为什么不开心反而还伤心呢？直到3年之后，在一次连续工作近36小时之后，胡歌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疲倦，他形容那种感觉是好像心脏快要跳不动了。那一刻他突然想起来3年前看到的那条新闻，于是突然之间胡歌理解了言承旭的眼泪。但纵使辛苦，刚入行拍戏那些日子仍是胡歌在演艺圈里为数不多的自在无忧的时光。

0: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2: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胡歌的故事。当时的胡歌并没有做好重回演艺圈的准备，他只想远远地逃离镜头下的生活，去普陀山成为一名和尚，或者成为一名行者。那时胡歌还不知道自己的助理张冕在这场车祸中失去了生命。在胡歌受伤的最初，没有人敢告诉他这个消息。每当胡歌问起情况时，周围的同事总是会说一些善意的谎言。直到事故发生的第八天，胡歌再一次用手机看信息时，偶然得知了这个消息。这件事情给了他极大的打击，一是因为失去了自己的好友，二是因为在最初坐在副驾驶的本来是胡歌，而张冕由于担心胡歌睡不好，于是和他调换了位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胡歌都陷在深深的自责中无法自拔，他的事业与生活在那场车祸中被撞得支离破碎。面对一地的碎片，胡歌只能慢慢的拾起。在经历了长达一年的恢复之后，胡歌重新回归《射雕英雄传》剧组，完成剩余拍摄的内容。再次置身于镜头之下，有很长一段时间，胡歌都被巨大的压力和不自信层层包围。拍摄结束那一天，他沿着海滩边跑了很久，跑着跑着，他就哭了。所有的那种委屈、迷茫、无奈、孤独，在那一刻全部被释放出来了。也是从那一刻开始，胡歌就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胡歌的故事。他喜欢用水来形容演员，而角色则是容器。他说，如果演员长时间只演一种类型的角色，就像一直被放在同一个容器里，慢慢的就会变成一个冰块。而我希望我在温度高的时候变成水蒸气，升到天上，遇到冷空气，我又可以凝结成水，再次回到大地，滋养土地。凭借着《仙剑奇侠传》走红之后，胡歌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被放在古装偶像的容器内。他所演的大多数角色也都是古装扮相的俊朗小生，从天外飞仙、间谍，再到神话。胡歌有些迷茫，总想着跳出去。在拍摄神话之后，他努力寻找不同的容器，从苦咖啡中的白领，到生活启示录中与闫妮的恋人，再到摩登新人类的公子哥。胡歌刻意绕开之前的角色路数，寻找新的突破口。但是相比他的古装角色，这些现代角色都没有激起太大的水花，常常扑通一声就沉入水底，不见了踪影。胡歌不太着急，比起电视剧的热度，他更在意自己拍戏时的感受。他说，30岁之前为生活而演戏，30岁之后为理想而演戏。2012年，制作人王可然找到胡歌，邀请他出演赖声川的话剧《如梦之梦》中的五号病人一角。这年胡歌刚好30岁。在此之前，胡歌并没有出演话剧的经历，而这次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王可然觉得他经历过生死，能够更好地理解角色的情绪。以此为契机，胡歌正式开启了自己的话剧之旅。这一演就是六年。在胡歌眼中，话剧演出这种每年回到固定舞台演戏的模式，更像是一种朝圣的仪式，也让他更加明白演员二字的含义。回头看出演话剧的那几年，胡歌也进入了事业相对平稳的一个时期，以恰好的热度与路面频率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之中。

也正是这一份恰到好处，给了胡歌更多的修炼演技的时间。而当他再度被放置于话题中央的时候，那是2015年。在这一年的9月，他所出演的两部电视剧《伪装者》和《琅琊榜》先后播出，并且都创造了极大的话题度和收视率，而胡歌也将一个不一样的自己带到了大众的面前。在《伪装者》，胡歌饰演的明台是一个看起来玩世不恭，心中却藏有坚定追求的角色，而《琅琊榜》中，胡歌塑造的梅长苏又在一言一行之间充满着深沉和智慧。就连不太爱夸奖他的母亲都第一次向胡歌承认，梅长苏演得真好，我在家里常常看着看着就哭了。琅琊榜与伪装者将胡歌再度送回了事业的巅峰，同时也将胡歌送入了前所未有的焦虑之中。车祸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胡歌都在寻找自己活下来的意义，却始终没有找到。但他说，变得比以前更红肯定不是我活下来的意义，我好像又将自己的人生重复了一次。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胡歌。2017年在拍完《猎场》之后，胡歌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进入剧组拍戏，而是陷入了迷茫之中。对于前路该走向哪里，胡歌想不明白，于是他决定后退一步，回到学校继续读书。太早的成名让胡歌总觉得自己书没有读够，所以一有机会他总想着回到学校感受一下做学生的状态。胡歌称其为休眠期，就像一个人也有生命周期，也有休眠期、冬眠期一样。这一休眠就是近两年。人们再次见到胡歌是在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中，片中他成为了一位来自武汉的黑道混混周泽农。导演刁亦男说，自己之所以选择胡歌，是因为看中他身上很干净，甚至有一点透明的感觉。对于胡歌而言，周泽农一角和自己之前所扮演的大多数角色都不太相同。过去胡歌所扮演的大多数角色都是形象正派的光环人物，而周泽农则是一个故事复杂而且情感多层的小人物，能否诠释好这个角色，胡歌心里也没有底。拍摄之前，胡歌不断地问自己，输得起吗？答案在他读过剧本之后很快浮出水面，输了也值。为了让自己更像周泽农，胡歌特意将自己晒黑，减去了十几斤的体重，逼迫自己减少睡眠时间，让自己始终处于疲惫的状态。为了说好武汉话，在长达数月的拍摄中，只要是在片场，胡歌只说武汉话。他还和同事定下约定，如果不小心说了普通话，就请大家吃顿饭。他甚至买了一套环卫服，装扮成了环卫工人的模样，走在街上观察当地人的生活，以便让自己身上更具有当地的味道。很快，周泽农从胡歌中衍生出来，当他出现在大众眼前时，观众们很难将眼前这个瘦削且留着胡子的男人和胡歌对上号。最终，《南方车站的聚会》入围了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且也是该届戛纳主竞赛唯一的一部华语片。对于胡歌而言，这部电影的意义远大于此。他说，这是我开启电影道路的一个标志性的电影，也是我当演员到现在的一次全新体验。这部电影一定会影响到我以后工作的选择，以及对于表演的理解和认知。但是，那是鲜有人知道，在拍摄《南方车站的聚会》时，胡歌也在经历着人生中最痛彻心扉的一次失去。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2019年4月24号，胡歌转发了一条此前自己拍摄公益宣传片的花絮，配文是献给一位远方的女士，以及一张自己小时候与母亲的黑白合照。长久以来，胡歌都是以作品出现在大众面前，鲜少聊起自己的私人生活。他努力地在生活和演艺圈之间画下分界线，让成为演员这件事情只是自己的一份工作。胡歌的这条微博最开始没有引起太多注意，直到有网友通过评论下胡歌好友的留言，才知道他的母亲在一个月前因病离世了。面对网友和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胡歌依旧没有回应，直到半年后，他才在采访中第一次谈起自己的母亲。他没有过多地聊起母亲生病的细节，而是分享了自己在母亲去世后的一次经历。母亲去世之后，胡歌曾经去过长江第一峡谷，站在通天河畔边

看着远处的云和植被，就像能够看见母亲一样。他说，我慢慢地将视线上移，看着山顶，看着云飘过，我觉得他就在那儿。我突然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虎哥眼角的伤疤至今依然可见，可是一个人心里的伤疤却只有他自己能够看得见。主持人何东曾经评价胡歌，他明明经历了这么多，到达了这个岁数，可是身上却始终保持着一种单纯。他问胡歌这份单纯从何而来，胡歌也说不明白。他曾将刚出道时的自己形容为泡沫，被名利推着飞速上浮，一夜爆红，然后演戏、唱歌、参加综艺，来不及考虑，被突然推到了这里。而如今的胡歌开始越来越少地将自己放置在圈里，无论是流量圈、偶像圈还是时尚圈，他开始被称为娱乐圈失踪人口，除了演戏鲜少出现在大众面前。取而代之的，他开始每年出现在高原青海的荒漠中，以长江源环保公益型志愿者的身份，沿着青藏线一路捡垃圾、挑水、做修理工，也开始不声不响地做起慈善。他建造了多所小学，而小学的名字正是以自己去世的助理张冕的名字命名的。他没有太深究做这些的意义，他说，我只是当下想去这么做。胡歌说，自己的人生好像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越来越没了规划。比如曾经22岁的他以为自己会在27岁结婚，28岁成为父亲，而如今胡歌发现，人生只能经历不能设想，你永远只能等待这件事情发生。再比如25岁的胡歌在车祸之后纠结了很久，不知道自己该继续做演员还是抛下一切成为行者，而如今他既可以做演员也可以成为行者。年龄增长带来的好处是，胡歌的世界有了许多中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洪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 40% 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6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1000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

0: 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帝皇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家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洪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40%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6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冬双手容易干得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3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敷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情侣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

如果你想来换一个角度来听听这首歌的话，有一个办法，就是去翻一翻《平原上的夏洛克》的原声大碟。在大碟当中，你也会听到有朴树来作词作曲的这首歌《在希望田》，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些受过的伤就是男人身上的勋章，所有好的不好的都会用心的记上，不会停止脚步，当我心在喊 run， 一路跌跌撞撞，但是放心我会赶上，心在空中展望，前路不太坦荡。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郑兴，雨季不再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3: 这真的太美了。
2: 与音乐为伴，
3: 与音乐为伴，
2: 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4: 第一首
2: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音乐旅途，我是春晓。现在正在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今天呢也带来一期和色彩有关的节目，色彩缤纷的调色板等你来欣赏。第一首歌《红的黄的橙的灰的》，彭佳慧带来。
1: 有红色、黄色、蓝色、紫色，好多好多鲜艳的颜色，一直到现在我才知道

to go.

同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曹文轩《草房子》当中感人至深的篇章《孤独之旅》。故事讲述了少年杜小康因家道中落，被迫辍学，跟随父亲去芦苇荡放鸭，在孤独与自然的考验中完成心灵蜕变的历程。曹文轩用诗意的笔触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成长往往始于被迫离开舒适区。杜小康在荒芜的芦苇荡里用孤独做舟，以苦难为桨，最终抵达了内心的彼岸。正如书中那一片金色的草房子，生命的丰饶总在风雨后悄然生长。
5: 月亮从河的东头升上空中时，杜雍和父子俩已经开始吃饭。鸭们十分乖巧，也正是在夜幕下的大水上，他们才忽然觉得自己已成了无家的漂游者了。他们将主人的船团团围住，唯恐自己与这条唯一能使他们感到还有依托的小船分开。他们把嘴插在翅膀里，一副睡觉绝不让主人操心的样子。有时他们会将头从翅膀里拔出，看一眼船上的主人，知道

0: 一老一小都还在船上，才又将头重新放回翅膀里。父子俩都不想很快地去睡觉。杜小康想听到声音，牛叫或者狗吠，然而这不可能。杜小康终于有了倦意，躺到船舱里的席子上。以后的几天都是这一天的重复。这一天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这才是真正的芦荡，是杜小康从未见过的芦荡。到达这里时已是傍晚，当杜小康一眼望去，看到芦苇如绿色的浪潮直涌到天边时，他害怕了。这是他出门以来第一回真正感到害怕。芦荡如万重大山围住了小船，杜小康有一种永远逃不走了的感觉。他望着父亲，眼中露出了一个孩子的胆怯。父亲显然也是慌张的，但他在儿子面前必须显得镇静。他告诉杜小康，芦苇丛里有芦雁的窝，明天他可以去捡芦雁的蛋。有兔子，这里的兔子毛色与芦苇相似，即使它就在你眼前蹲着，你也未必能一眼发现它。吃完饭，杜小康才稍稍从恐慌中安静下来。这里的气味倒是很好闻的，万顷芦苇，且又是在夏季青森森一片时，空气里满是清香。芦苇丛中还有一种不知名的香草，一缕一缕地掺杂在芦叶的清香里，使杜小康不时地去用劲儿嗅着。水边的芦叶里飞着无数萤火虫，有时它们几十只几百只地聚集在一起，居然能把水面照亮，使杜小康能看见一只水鸟正浮在水面上。但这一切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驱除杜小康的恐慌。夜里睡觉时，他紧紧地挨着父亲，迟迟不能入睡。第二天，父子俩登上芦苇滩，找了一个合适的地方，用镰刀割倒一大片芦苇，然后将它们扎成把。忙了整整一天，给鸭们围了一个鸭栏，也为他们自己搭了一个小窝棚。从此他们将以这里为家，在这一带放鸭，直到来年春天。
1: 这篇文字如今也被收录在中学课本中，我不知道现如今初中的孩子能否体会到文中杜小康的那一份孤独感。反正我当年读的时候是莫名的心疼，那时候就想着如果能穿越到书里，我替他放鸭子去，让他去上学吧。这其实是阅读带给我们的一份细腻的情怀和敏感的共情力。作为一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教授的文章影响了千千万万的青少年。可是他曾经说过，在面对自己处于青春期的儿

0: 里装修怕什么？
1: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0: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

0: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帝皇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家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

0: 共同的目标。
1: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佩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是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范晓萱带来的这样一首新歌，在今年推出的《老朋友》。

希望大家在这首歌里和你的老朋友们永远同频。今天是我们固定的小动作单元音乐故事会，也希望大家能够把你的故事勇敢地说出来。生活里面，你不是一个孤勇者。这首老歌，我们在今天再来回眸一下。

们之前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把它定义为一首热血的战歌，可是静下心来在聆听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歌曲里面有很多讲着我们普通人满身伤痕但却依旧咬牙坚持的那个真实的处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家里装修怕什么？
3: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4: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1: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6: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再来说唐田吧，我觉得唐田最珍贵的地方就是他始终在用一个平视的目光去写普通人，很多时候写命运给的磨难，但是他好像一直不再去贩卖这种苦难，包括他自己也因为生病这件事情，也不是说一定要把它写到歌词里面，写自己有多么痛苦，就是写一个平凡的人，让我们看到的不是那个光芒万丈的英雄，而是那个平凡的一直咬着牙在往前走的那份坚持。文字极其朴素，可是却最能戳中人心，把很多人讲不出口的那种委屈、倔强还有不甘都清清楚楚地表达了出来。再来说钱雷，可能更多人知道唐田的故事哈啊，他最早是得了鼻咽癌。那钱雷，这是一个出生在吉林的